通交警送安全进校园，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5月27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立界形势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77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势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势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推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启动会隆重召开。 县政协西姚副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宣传部、公安、卫健、妇联、关工委、社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小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绘育人蓝图，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 会上，教育局相关领导宣读了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了教联体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组织保障，并结合教育系统工作职责做重点部署，推动协同育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 县政府副县长西瑶同志作动员部署讲话，逐项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整合优质资源，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并宣布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启动。 此次启动会的召开，搭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坚实平台，凝聚了多方共育的强大共识，吹响了伊通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奋进号角。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将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家校社从单向配合向双向赋能转变，从校内闭环向社会协同延伸，全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 育人体系，奋力谱写伊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6.12儿童节将至，平安是送给孩童的最好节日礼物。为持续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师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避险能力，从源头防范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郭山中队走进三道中心小学校，开展知危险、会避险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为孩子们提前送上一份暖心的六一安全大礼包。活动中，民警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和日常上下学出行场景，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重点讲解红绿灯通行规则、斑马线过马路、 一停二看三通过，路边安全行走，避让车辆等基础交通知识，引导学生准确识别交通标志，及时纠正日常出行中的不良陋习，帮助孩子们熟练掌握基础道路通行安全知识。针对学生骑车、乘车出行高频风险点，民警严格对照法规，明确适龄骑行要求，未满12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坚决杜绝学生违规骑行上下学。 同时，详细讲解骑行禁止逆行、并排行驶、脱手骑行、随意横穿车流等安全禁忌，普及乘车规范，提醒学生乘车全程。

系好安全带，不探手伸头，不乘坐超员无证车辆，自觉养成文明安全的乘车习惯。为深化警示教育成效，民警现场播放中小学生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短视频，直观展示横穿马路、路边追逐打闹、忽视路况观察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后果，通过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学生直观感受身边交通安全风险，摒弃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无小事的安全理念。宣讲过程中，民警通过趣味问答、现场互动的方式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围绕出行避险技巧、马路危险行为、车辆避让常识等内容开展互动交流，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知识，做到知危险会避险。送最后，民警叮嘱全体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严守交通规则，并鼓励学生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把所学知识传递给家人，带动家庭文明守法出行，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平安一个家庭的宣传实效。此次进校园宣讲活动有效推动学生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会安全我要安全转变，进一步夯实校园交通安全基础，织密筑牢辖区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少年儿童平安欢度六一儿童节保驾护航。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进入夏天肚子上的肉好像一下子就藏不住了，为了减脂瘦腰，不少人尝试过跑步跳操，结果运动了半天腰围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实想要高效减脂，你可能只是选错了运动方式。日前，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燃脂效果出奇好。它只需要你一周练一次，但在减脂瘦腰方面，效果却不输一周三练。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懒人走路法，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帮您轻松甩掉腰腹赘肉的。欢迎收听。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运动必须得勤快，要天天跑，天天练。2026年，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不输于一周三练。这项研究对315名超重且患有中心型肥胖的成年人进行了严密的跟踪测试。研究人员将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每周一次间歇训练组，每周三次间歇训练组，以及对照组。前两组的每周总运动时间都在75分钟，最终研究发现，每周只进行一次间歇性快走训练的参与者，在减少全身脂肪量、降低体脂率、缩小腰围以及提升心肺功能这些关键指数上，和每周练三次的人相比，表现几乎一样出色。研究人员坦言，每周三次的间歇训练有利于减脂减肥，但现实生活中，对于要上班、要带娃、要顾家的人来说，时间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每周练一次间歇快走，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方案。换句话说，哪怕运动一次，就比不动强上太多。哪怕你一周只能挤出几十分钟，只要方法对，效果也远超想象。间歇快走到底怎么走？间歇快走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其实就是快走和慢走交替进行。好处是门槛极低，学会只需要1分钟。第一步热身，花5分钟唤醒身体，在正式开始步行之前，花上5到10分钟让身体醒过来，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比如高抬腿、后踢腿，或者活动一下脚踝和膝盖，这样能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第二步核心，3+3黄金燃脂法则，这是最关键的部分，请记好，快走3分钟加慢走3分钟，等于一组，每组重复5到10次。快速步行标准是能说出短句，但有点喘，没办法完整唱歌。比如边走边说：“今天天气不错，没问题。”但想哼一首歌就喘，这时候心率提升，燃脂效率高。慢速步行调整到呼吸平稳，能轻松聊天的节奏，让身体短暂恢复，为下一组快走蓄力。第三步放松，让身体慢慢平静下来，走完后别立刻坐下，花2-3分钟慢走，再做几组静态拉伸，比如压压腿，拉伸小腿后侧，能有效缓解第二天的肌肉酸痛。更让人放心的是，它全程没有跑跳，对膝盖和关节

二型糖尿病人来说，间歇不醒堪称控糖好帮手，它能高效促进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比普通连续不醒更能稳定血糖，同时不给胰腺增加额外负担。即使没有糖尿病，也能帮助降低血糖异常的风险。护关节温和，不伤膝盖，间歇步行强度温和，全程有氧，乳酸堆积少，对关节的冲击小。对于关节功能有所退化、日常活动容易僵硬或酸痛的长辈来说，规律练习能促进关节周围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对关节的支撑力，逐步改善灵活性，缓解不适。长期坚持更有助于维持关节的健康状态。护心脏，改善心血管健康，长期坚持间歇步行能有效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血脂代谢，控制体重指数，减少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此外，规律的温和运动还能延缓骨量流失。不同人群各有各的走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运动前最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底，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肥胖人群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建议从中低强度短时间起步，逐步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塑胶跑道、草地等软质地面健走，可借助健走杖减轻膝关节压力，同时要严格控制饮食，避免因运动后食欲增加导致体重反弹。高血压人群避免憋气，动作放缓，慢慢提升运动强度，避免憋气，也不要突然做头部低于腰部的动作，比如弯腰捡东西时要放慢。运动中如果出现头晕、胸闷，立刻停下来休息。糖尿病人群饭后再走，不要空腹，建议在餐后30分钟开始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和急救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切记不要光脚走路，运动后仔细检查双脚，尤其是指尖和足底，发现红肿或水泡要及时处理。冠心病人群遵照医嘱，有人陪同必须按照医生的建议设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运动，运动时最好有人陪同。骨关节疾病人群避免剧烈活动，要避开剧烈重复性动作，关节疼痛严重时减少活动，必要时使用健走杖等辅助工具，如果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需暂停并咨询医生。运动的核心从来不是一天三练、三天五练，而是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下去，哪怕一周只能练一次，哪怕一次只有半小时，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运动方式，用这个最温和的动作去撬动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回报。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的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05，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

0: 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是降为36.3%。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是一名神枪手。不过直到他成为铁托的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开始发展。1952年，约瓦卡与铁托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由此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夫人。他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很快被视为这个战后百废待兴国家的典雅的象征。铁托是不结盟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些人因而把约瓦卡称为不结盟运动第一夫人。他多次陪同铁托出访，会见外国领导人、国际名流，包括英国王室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明星。一切荣耀结束于1980年的5月4号，铁托在88岁生日前3天病逝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瓦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瓦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瓦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 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万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东西，哪怕是我们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报。 自那时起，我被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目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超过 12.5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仅剩两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 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 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布里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万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 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万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希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万卡时的情景。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零下11摄氏度。” 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万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万卡发养老金时，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墓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 不幸的是，历史对约万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 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 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万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 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万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当地人已经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瓦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他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斯·铁托1892到1980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送给铁托，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戴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 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4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的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柳庸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如果

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政府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0: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您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5.5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同。
0: 我是你们的朋友东兴。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遇到打击和失败也理所应当，可是我们在沮丧时需要一些带有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可以鼓舞和鞭策着我们继续加油。希望今日的歌单可以给到大家一些鼓励。

听到汪峰的《英雄》这首歌时，你是否感受到热血沸腾？是否有一种想法开创大场面的冲动？或许和和平年代赢得一场比赛。

0: 听到《奔跑》这首歌曲，你仿佛置身于海边，那种自由豁达的感觉前所未有。来吧，跟着歌曲自由奔跑，无拘无束。
1: 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将这首《人间》表现得十分具有个人特色，是一首爱情励志版的代表作。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首硬汉励志歌曲饱含着家国情怀，侠骨柔肠，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风，内涵着生生不息、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像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 Beyond《真的爱你》是一首脍炙人口赞颂母爱的歌曲，朴素的语言与旋律更加真挚，更加励志感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并且努力地朝着梦想前进。射手最初的梦想是讲述一位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苦苦追逐梦想而带来的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追求目标而带来的孤独，但却保有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

0: Beyond 光辉岁月，这是首黄家驹向南非总统致敬的励志感人而且深沉真挚，讲述着曼德拉不平凡的光辉岁月。奋斗吧，无论有多少挣扎与险阻，最后都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1: 在他生命里

0: 歌，让你缅怀曾经。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有这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2: 老爷子

0: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彤。
0: 我是东兴，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和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朋友。朋友不一定要始终在一起，只因曾经温暖过。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Beyond， 海阔天空，黄家驹的天鹅绝唱，相信许多人都会被那种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更加为那种海阔天空的胸襟豪情所折服。

优美的旋律，再加上张韶涵天籁般的声音，《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励志歌曲之一。其歌词简单易懂，却隐含着很多的道理，几乎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有所启迪。

作为一首流行歌曲，蜗牛被选入中小学的教材中，足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的魅力。其实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每个人都应该像蜗牛那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永不停息，永不放弃。

0: 时间。很热哦，不好意思。
1: 飘向北方是纳吾克热和尤昶静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唱出了自己背井离乡，从此北漂，在这里打拼奋斗，完成自己的梦想，为此付出努力，坚持不懈，拼搏向上的那股精神。

出了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穿鞋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从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气质，必须给你记住，这就在灵魂面前匕首。Hands up everybody， 我跳。

仰望星空是一首关于梦想的励志歌曲，虽然不是高亢激昂，可是那种温暖真挚一样打动人心。

0: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就像是星空一样，我们只能仰望却触摸不到。如果你能踮起自己的脚尖，看看美丽的星空，也许你就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其实梦想并不遥远，有的时候我们和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踮起自己的脚尖，或许就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1: 今天的时光收音机，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

0: 品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六集。
2: 上回说到，1955年四月，监狱里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这件事儿，可以说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而忧的是做了委员会委员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对我从不留情面，那么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呢？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甄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儿，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甄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到，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我顺从地重新扣好一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儿，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儿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55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1934至1940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4000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伪满实行集家并屯政策，使1943年热河境内就有180000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3000个集团部落内。据伪满36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5098人，判死刑的421人，无期徒刑的123人，刑讯致死的184人，虐待致死的29人。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巴彦县镇钢屯56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8年，也就是1941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儿、2升黄豆、47根麻花、120个鸡蛋和2包烟卷。过了2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江树发是天

曾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趟，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的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八木东案里，共被抓去500多人，判死刑的有60多个。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某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1943年4月21日的半夜里，6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4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石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石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仁和乡一个烈士家属严淑琴控诉说，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9年，也就是1942年7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10年4月20日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2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1个多月才知道压在哈尔滨，受到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1943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20年徒刑。赵原县八家子61岁的黄永红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1941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3次未供出，连牙齿都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这年阴历2月26日，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30多人，让拿着羊镐到赵原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27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李成发4个人，另一批又提20人到了西门外，把那20人枪毙了，又提来22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4个人将他们42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赵原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赵原县城2街的农民刘友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赵原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1944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警察署，一起的有17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在东山煤矿。

0: 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恒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5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3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3-4天就抬出7-8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17个人就死了9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3个弟弟那时最大的11岁，他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2年祖国就光复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颖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12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6两粗粮，更生不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4两至3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1-2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1945年3月20号，我亲眼看见是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2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也就是被押的人逃走，实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的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1945年6月末，将18岁以下的少年提出21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8月提出16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8纬路19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廷控诉说，我岳父赵文奎在1943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生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1944年3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争取当劳工，当他被争取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基地，那里有3000来个劳工，吃的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8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陆本庙里领骨灰时，看到那里有300来个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胜才控诉说，我哥哥王胜友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巷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朝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趁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到那儿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带了租谷米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带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1944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1943年4月1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勤劳奉事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成才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5月1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民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198名编成勤劳奉事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压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博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1米宽40米长的沟渠，一洞挨一洞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巷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3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3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12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泡直流水儿。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7月17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儿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

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5月4日，本县奉氏青年中逃跑了5名，不幸被鬼子抓回1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此外，还有农民们在吉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河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轻饶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 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在体膜部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1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3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 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戒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 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3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3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1秒，危险就多1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0: 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项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要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会难过，可更希望你在广阔天空追逐自己的梦。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5: 我不

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只想 break down， 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

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时。

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 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

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的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庄果和墓地，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音乐声响起，我们来分享汪峰带来的这首《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

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哭得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

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里里纷乱的思绪，去窥探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春天虽然美好，但是这个春天对于小麦而言是焦虑的，很多事情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想逃离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沉寂在生活的各处，那段时间里任何的都市都能惹起一阵烦扰。新景泽则像是守在远方的朋友，以最简单的方式整理像小麦这样的旅人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纷扰心绪。新景泽位于长野县东南浅见山的山路平地上，作为日本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他自然也不会拒绝小麦这样早早赶来的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早晨，小麦在阳台上传来的一两声鸟鸣中醒来，越是深沉的山谷，鸟儿似乎醒来的越早，天边还只是微微阴出了一些光亮，隔着分不出边际的淡淡雾霭懒洋洋地洒过来。小麦心想，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整夜的急雨吧，我还依稀记得半夜起床站在窗边看急雨中星星点点摇曳的灯光。雨在这几天好像停了几次，但总是在屋顶的积水沿着廊柱留下的窸窣声还未断时就兜头而来，像丰收的豆子泼洒在高高的木质屋顶上，响亮的沙沙声，一个屋顶连着一个屋顶，在山谷里混成一片。在睡去时，昨日的奔忙已经忘记了多半，我好像从未经过喧嚣繁忙冷暖失衡的城市，而是直接空降到了清景泽，行李交给服务生，低头跟着他走过木桥，紧接着就晃晃悠悠一夜沉梦。凌晨的时候光线还是弱弱的，换上酒店准备好的棉布衣裳，洗过积水的薰衣草颜色软软的搭着，刚刚好抵过凉意。推开门，小麦觉得雨意还重，转身取了门角的大伞来，撑开便整个人都被拢在了下面。偶尔和几个路人擦肩而过，每个人如同顶着漂浮的孤岛。我们大多都沿着青石板路走过，不时地越过溪水，最后集中在冥想温泉前的露台。 当第一道阳光从远处的山峰上射下来的时候，那团山谷里微蓝色的雾霭就是从这里开始渐渐向溪水深处和木屋的边沿消退而去的，仿佛微皱的美人间，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时候酒店的员工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开始陆续地在如同血脉一样的小路上行走，背后的黑木箱子里是客人预定的早餐。清景泽几乎不见明显的淡季，就是在我抵达清景泽的前后几天，晚春时节最初的人潮恰好到来。小麦住的这家酒店所在的浅见山离市区约有25分钟车程，这几天也迅速地热闹起来。匍匐在山谷里的77间独门别户的客房会在黄昏临近的时候齐齐亮起灯火，如同簇拥在一起的温暖星芒。服务员经常会在客人抵达酒店之初就向他们建议，在黄昏时分一定要登上高台，看着灯火次第亮起，这简直像是一场无意识的和缓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身穿着锦服的艺妓在依照古老的规则跳出的舞步，和现代的生活关系疏离但有隆重的仪式感。山谷和缓的地势让独门别户的房间少了些旧街区的拥挤和防备，反而多了些山水错落的亲近。阳台扩展的如同摊开的手掌，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无论是小酌几杯还是静静翻几页书，山林的气息都是那么静，静到几乎混入了每一口呼吸。客房布置得爽利而节制，原木色在灯火之下显现出久违的温暖之感。挑高的屋顶本意是顺应着清景泽气候的禀赋，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室内小气候，从而拒绝空调，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视觉上倒是不经意间通透豁达，扩展的木窗几乎囊括天地如盆景。音响取代了电视，小麦随身带来的一张专辑恰好应了景，心情清清浅浅，气息也绵绵，一遇古典秘籍就忙不迭地快进过去，节奏仿佛是猛地被扯住一样，接着就悠悠荡荡起来。来到这里之后，让小麦放弃了之前做的攻略，日子在这里本来应该是逍遥快活的，这基本的调子自从1886年亚历山大少在这个库斯苏格兰的地方建造第一栋西式别墅开始，避暑度假的调子就像深秋层层落下的枫叶攒到现在。慵懒的人半倚在酒店图书馆的软榻上，翻几页书消磨时光，小麦却喜欢换上房间中为客人准备的宽适的棉布衣，沿着汤川河岸一路在星野丘陵的间隙中穿行。建筑的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山势的意图，所以需要在汤川的两岸来回穿梭。蜿蜒的青石板路经过专门提供健体课程的茶室，传统的木屋依然保留着一垂到地的和式门窗，上课时全部打开，如同一座悬于西边绿地之上的盆景。1小时的课程，老师反复强调不要纠结于瑜伽还是拉伸操的概念纠结，应该在乎的是如何唤醒身体与自然沟通的本能，让五感重新灵敏起来是第一要义。这样行走时即使偶尔有飞鼠轻声划过也不至于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新景泽漫步，在这里待着，小麦的感觉就是这里所有的建筑和路途几乎都是要枕在山水里了。思想家内村健三一直提倡的，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祈祷的地方，在他身后的纪念堂中完美呈现。师承于建筑巨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肯德里克·凯洛格，恐怕从未想到，他当年本着自然主义设计建造的内村健三纪念堂，成为了现在一时难求的婚礼圣地。时至教堂的名声要更响烈些，当年大胆前卫的以石头和玻璃搭配的格局，被重新赋予了性别的隐喻。刻意弯曲拱起的穹顶刚刚踏过周遭的树梢，并未挑战自然的天际线，但透下的光线依然足够造成巨大的透视奇观。这么多年过去了，实验感和话题性依然强烈，与他对望的高原教堂更加隐匿低调，雨中望过去只是一座岁月安好的木屋，当年的星野游学堂几个字依然挂于门前。整座建筑平和安逸，甚至连窗户都用得节制，等到了里面才觉得光华顺着唯一的三角窗户绽放满眼。教堂里人影稀疏，只有新人在为即将举行的仪式彩排，沿着一边的通道走上前去，准新娘只是笑笑，便又收敛神情，默立于前。那道倾泻而下的光刚刚好全拢在他的身上，画面绝美，不可方物。旁边的工作人员并未上前催促行程，只是屏住了气息静静旁观。为什么那么急呢？节奏一慢才有雍容啊。森林的另一端，草间弥生的大型巡展正在清景泽老镇上的现代美术馆展出，艳绝张狂的老太太在这里也似乎变得云淡风轻起来，件件作品都被重新整理得小小巧巧，浮身于美术馆十几年不变的乳白色基调之中，变得平和温顺，如同贵妇衣领袖口镶嵌的钻石，有克制和内敛的光芒。美术馆对这位时尚大师的敬意，也只是将门前的几颗廊柱贴满了暖橙色的波点，不动声色的致意执着而温暖，却也维护着自己的禀赋和节奏，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更改。小麦并不急着翻阅摆在面前的菜单，天色还早，窗外还能瞥见在汤川中撒欢的野鸭，并没有归巢之意。餐厅里只有一对情侣，选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两杯薄荷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餐厅设计的奇巧，窗外原是梯田，这餐厅的格局也就顺势做得一层叠上一层。服务生行走其间，恍然间也有农耕时代劳作时的肃穆感。开放式的厨房一隅一侧，至多两个厨师各站一角整理食材， 动作轻巧，有条不紊，却分毫不见差池。细如食指的鱼串于细丝上烘烤，连弯曲的角度都要一致无二。凭着这股神气，餐厅主打的怀石料理声名显赫，样样菜式小巧，一口挤满。单看摆盘的反腐和格局，道道都是针尖上绣花的心思，拢在一处满目琳琅。偏偏餐具用的也巧，或者是香草编的成碟，或者是状如扁舟的浅桃，甚至一片新鲜的荷叶，摘来洗干净都能盛一捧新切好的鱼生。据说餐厅当初开张的时候心思灵动，没有办法找到贴切餐厅气质的餐具，索性花费重金定制下了不足百套的餐具，数量有限，酒店也是私藏，问过几次都被告知不可以购买。这个时候小麦的心里还是很失落的。回到食材，清景泽万事随和，唯独味蕾要求严苛，而且不可以妥协。气候温好，环境又被呵护得极好，当地所产的食蔬自

有一股傲人的清甜在，连料理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不破坏食材本来的风味。熏野一家著名法餐厅的料理长滨田统之，曾经在被誉为法餐奥林匹克的博古斯全球料理大赛中斩获季军。比赛中严选自古信州的配菜和调味品，牢牢地锁住了日本独有的原香，而大获好评。如今滨田统之依然保持着每个星期亲自到供应商的田地里挑选食材的习惯，他对全日本食材的眷顾也愈加强烈。古信州的食材让他可以在忠于法式烹饪技法的同时，将古日本的风味如引流一般注入每道菜当中。料理长的规则细密到近乎偏执，不仅桌椅的摆放有严格的限制，特别设置的灯罩也被准确的要求打在每人面前的区域，刚好能照亮餐具和最大的那道菜。餐具自然也是定制，陶艺师根据料理长的要求反复打造了几次才让料理长满意。偏偏那餐具的讲究出乎意料，烹制食材的同时，不同的餐具也在烘温的过程当中，直到吃进最后一口，餐盘也是温温的，不见凉。到这里就可以尽情地放开时间了，倒上一杯经过严格选择的红酒，没喝几口小麦就醉了。朋友们不顾夜深，约着再去冥想温泉。我倒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节奏一缓，整个人都交给清景泽了，不愿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在底数透过窗户的阳光照耀下醒来，心里满满的宁静和平和，这才是我喜欢的步调和节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中耳及分泌性中耳炎的概述，中耳积液及中耳非化脓性炎症，它的主要症状为听力下降、耳闷、耳痛。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治疗主要以清除中耳积液为主要综合治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病理。病理是因咽喉管功能障碍时，外界空气不能进入中耳，中耳内原有的气体逐渐被黏膜吸收，腔内形成负压，引起血管壁通透性增强，骨室内出现漏积、漏出液。如负压不能得到解除，中耳黏膜可发生一系列病变，主要表现为上皮增厚、上皮细胞化生、骨室前部低矮的甲腹层柱状上皮变为增厚的纤毛上皮，骨室后部的单层扁平上皮变为甲腹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增多，分泌亢进上下病理性腺体组织形成，固有层血管周围出现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的细胞浸润。疾病恢复期，腺体逐渐退化，分泌物减少，黏膜逐渐恢复正常。中耳积液多为漏出液、渗出液和分泌性混合液，因病程不同而以其中某种成分为主。一般认为病程早期为浆液性，后期为粘液性。中耳积液即为粘稠者，称为焦耳，呈灰白或棕黄色，含大量蛋白质，如糖蛋白及核蛋白。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多为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亦可由头部肿瘤放疗后产生。目前认为咽喉管功能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等为主要病因。咽喉管阻塞以机械性阻塞，如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慢性肥厚性鼻炎、鼻咽部的肿瘤和淋巴组织增生、长期的后鼻孔及鼻咽部填塞等都会引起。而非机械性的阻塞，因咽喉管开闭的肌肉收缩无力，咽喉管软骨弹性较差，咽喉管软骨段的管壁容易发生塌陷，导致功能障碍。儿童的咽喉管短而宽，基于水平，易使鼻部和咽部的感染扩散至中耳，此为儿区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解剖学。恶劣患者由于颚部肌肉和中线附着点收缩功能不良，致使咽喉管不能主动开放而易患此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小孩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再一个就是咽喉粘液的粘液纤毛传输系统功能障碍，包括表面张力受损和变态反应，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再一个，中耳局部感染过去曾认为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性炎症，但是近代研究发现，中耳积液中的细菌培养阳性者可达到1/3，其中主要致病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反应，中耳积液中有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等存在，积液中也曾检出过细菌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以及补体系统溶酶体的出现，提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能属于一种由抗感染免疫介导的病理过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胃食管而反流、恶劣、牙错位咬合也可引起，带有气压损。

损伤、坐飞机了、潜水等急速升降亦可引发此病，临床上称为气压性中耳炎。诱发因素，咽喉管的清洁与防御功能障碍时，咽喉管中的纤毛不能及时将分泌物及病原体清除出去，易发

它的症状，大多数患者发病前曾有感冒病史，儿童患者往往无法清晰描述自己的感觉，可能只表现为哭闹不止，对别人的呼唤声不予理睬，看电视时要调大音量，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如小儿的另一只耳朵正常，亦长期不被发觉，家长应注意观察并重视。再一个，耳痛，成人及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耳痛多不明显，儿童常在夜间因耳痛加剧而哭闹不止，次日清晨减轻，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消失。再有听力下降，急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发病前几天多有感冒，之后出现听力逐渐下降，自己感觉听力增强，患者听不清别人讲话，但自己说话声感觉很强。再有头位前倾或者偏向健侧时，因积液离开窝窗，听力可暂时改善。积液粘稠时，听力可不因头部改变而改变。耳内闭塞感，也就是俗称的耳闷，成人患者常常有耳内闭塞感和耳胀，按压耳柄时暂时减轻不适感。耳鸣，部分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耳鸣，当打瞌睡、抠鼻、改变头位时，还可出现气过水声。但积液过于粘稠或积液充满鼓室的患者，没有此症状。我们一般做的检查就是骨膜，看骨膜，急性者松弛部或全骨膜充血内陷，表面表现为光锥缩短、变形或消失，垂骨柄向后上移位，垂骨短凸明显外凸，骨室积液时骨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色。慢性者可呈乳白色，骨膜紧张部有扩张的微血管，若积液未充满骨室，可通过骨膜见到液平面。听力检查可以做音叉实验和纯音声导测定，结果提示传导性耳聋，听力损失程度不一，重者可达40dB 左右。因积液量常有变化，故听域可有一定波动。听力损失一般以低频为主，由于中耳传声结构两窗的阻抗变化，高频气导及鼓导听力亦可下降，积液排出后听力即改善。声导靠图诊断有重要价值，平坦型也就是 B 型曲线为分泌性中耳炎的典型曲线，负压型即 C 型曲线提示咽鼓管功能不良，部分有骨室积液。再一个电耳镜检查可看到骨膜活动出现， CT 可见中耳腔有不同程度密度增高，有 CT 值大多在40左右。

他的诊断，根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结合听力检查结果，诊断一般不难。诊断性鼓膜穿刺术可以确诊。他的鉴别诊断，一，鼻咽部的肿瘤，分泌性中耳炎可能是鼻咽癌的首发症状，特别是对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应及时排除鼻咽癌。鼻咽部检查应为常规检查项目，对可疑病例应行鼻咽。

0: 第二点，脑脊液耳窦，颞骨骨折或先天性缺损破裂，并脑脊液耳窦，而骨膜完整者，脑脊液聚绝于骨室内，可产生类似分泌性纵耳炎的临床表现。根据头部外伤史、骨室积液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颞骨 CT 扫描、放射性核素扫描可鉴别。脑脊液耳窦患者可有反复脑膜炎感染史。第三，胆固醇诱压肿。胆固醇诱压肿亦特发性血管室，病因不明，可为分泌性中耳炎晚期并发症，骨膜呈蓝色或蓝黑色，颞骨 CT 见骨室及乳突内有密度增高影。四，颈静脉体瘤。骨室体瘤或颈静脉体瘤为血管性肿瘤，可突入骨室，患者有波动性耳鸣、听力减退、瘤体巨大或者明显骨质破坏，颞骨 CT 扫描有助于诊断。
1: 忘却还是忘不掉丢失的那份美好。
0: 分泌性纵耳炎的预防，一，我们要锻炼身体，防止感冒，进行卫生宣教，提高家长及老师对本病的认识。对于10岁以下儿童，可酌情行筛选性声导抗体测定，积极治疗鼻咽部的疾病。它的治疗，先保守治疗，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病因治疗，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及清除中耳积液为本病的治疗原则。它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0: 以改善通气引流，促使咽鼓管恢复功能。也可以考虑咽鼓管球囊扩张术，促进咽鼓管功能恢复。长期反复不愈，应怀疑中耳乳突内有肉芽组织形成，不可逆病变形成，应酌情行骨石探查术，相应办法。积极治疗鼻咽部及鼻腔疾病，如小孩的腺样体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扁桃体炎发作者，应做扁桃体切除术。反复发作或过度肥大，且与分泌性中耳炎有关。
1: 照顾好。
0: 非手术治疗，积极抗生素治疗，急性期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保持鼻腔及咽鼓管通畅，可用1%的麻黄碱液和含有激素的抗生素滴鼻液交替滴鼻，每天3次。注意，一定要采用低头方式，低头体位。再有促进绒毛运动及排泄功能，硒化黏素类药物有利于纤毛的排泄功能，降低咽鼓管黏膜的表面张力和咽鼓管开放的压力。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如地塞米松啦、泼尼松等口服，可辅助治疗。咽鼓管催张，慢性期可采用捏鼻鼓气法，或者借助一些波式球法和导管法。再有分泌性中耳炎的并发症，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发展为粘液性中耳炎、骨石硬化症、胆固醇右芽肿和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等。

好的，感谢徐元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分泌性中耳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4344281055与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与您探讨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那刚刚许主任已经对中耳炎的一个成因以及治疗进行了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啊，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因，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许主任给大家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一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和一些鼻部的疾病。比如鼻甲肥大了，鼻窦炎。
0: 好的，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徐主任进行沟通？
2: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感冒了，然后就是昨天就突然间吧，就感觉这个听力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能是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吗？
1: 你这个用进醒鼻子没有？
2: 醒了的，因为头几天这个鼻子吧一直不太通气儿，完了这两天开始淌鼻涕。
1: 你这个有可能，因为的话咱们一感冒鼻腔通气差，所以造成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叫咽鼓管，它通气差就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2: 哦，那我就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鸣，就是白天还好，就是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就是越睡不着的时候它就越响。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个响大约得多长时间了？
2: 响大概也是有个三四天吧。
1: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耳鸣的话是与休息不好或者是着急上火，有可能你最近感冒了休息不好可能会引起。这个如果要想要系统看看的话，可以到医院做一下子唇龈和声导，这两项的话看看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分泌性中耳炎来的还是说感染神经性来的。
2: 那我就近期就现在去不上医院，我现在就是要用药的话，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1: 可以用一下子。耳朵疼不疼？
2: 现在不太疼，就是有一点有点疼，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听东西像有点闷胀那个感觉，就是闷糊的。
1: 首先用一个就像我说的滴鼻子的，可以买一支内舒拿。
2: 哦，
1: 这个药
2: 我记一下啊。
1: 这个药
2: 内舒拿是吧？
1: 对，日两次。
2: 内舒拿是两次，
1: 一次两下。
2: 好。
1: 喷前别往中隔上喷，往鼻腔两侧喷。
2: 好的。
1: 哎，再买一个生理性海水，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保持鼻腔黏膜湿润，湿润了以后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注意一侧一侧性，不要两个一起性。
2: 好的。
1: 哎，那一个这个，你这个耳鸣，你看一下子，如果要是说。它是你休息不好来的，可以用点营养神经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2: 那这个可以用点什么？
1: 常规的话就金纳多、甲钴胺、谷维素和 B 这几种，吃半个月左右。
2: 吃半个月。那我消炎药现在还用吃吗？
1: 消炎药用点吧，如果你是真感冒来的话，它有中耳炎的话得用点消炎药，如果耳朵疼咱们需要外用一个左氧氟沙星滴耳液。
2: 现在耳朵不疼，就是还是说就是发闷。
1: 它有可能过了急性期，它就不疼了，不疼了，它不代表就好了。
2: 对，就疼了一天，现在就是不疼了。
1: 最好是能上医院看一看。
2: 行，我过几天去看。然后我那个喷鼻子的，就是那个内舒拿，得用多久啊？
1: 半个月最少。
2: 内舒拿用半个月，然后这口服的也是用半个月。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就用一段时间药还不好的话，像用手术吗？
1: 得看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单纯中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它是液体的话，要是说用一阶段药的话吸收了 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他要这种积液的话一直存在，看看有没有别的病因，如果要是说反复发作，咱就需要查查，需要做手术，给那个骨膜切开，放个管，把里边积液咱们引出来。
2: 哦，
0: 具体还是要看病情，
2: 还是就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最好是到医院的话看一看，做个检查。因为的话，成人的话，他这个，成人的一个这个分泌性纵容炎，他得排出一下子鼻咽部的占位性病变。如果要是长东西了，它压迫咽鼓管了，它也有可能会发作。但是你说
2: 这
1: 个是感冒，对，就是你说这个是感冒引起的，但是应该不，可能性不大。
2: 行，那我就先吃的药吃几天看看，然后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再去做那个检查。
1: 好。
2: 那行，那我都了解了，那个谢谢你许大夫。
1: 不用谢。
2: 好嘞，哎。
0: 好的，这位听众。

0: 好的，徐主任，我们刚刚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就是他主要是询问他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疑问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出诊时间？徐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让大家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的话都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般是现在是三个人值班，也是白班、夜班和下夜班。门诊的话是24小时有值班。
0: 好的。
1: 晚上的话，我们是在病房。
0: 好的好的。我们刚刚接刚才那个问题，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这个儿童的话，主要原因的话，就像我说了，第一个的话，主要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是在它是在鼻子后边的一个软组织，它压迫了咽喉管，堵住了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这个引流，所以的话引起这个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再有一些的就是鼻子不通气，比如刚才那个打进电话那个
0: 听众，
1: 他说这个因为感冒，对，感冒了的话鼻子不通气，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有分泌物了，他擤鼻涕方法不对了，顺着这个咽喉管进到耳朵里边，它也会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尤其儿童这个他就是小孩的话，他表述的也不准。

0: 清楚啊，
1: 对，他表述的不清楚，所以的话，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还是得看一下子，
0: 还是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和治疗，对吧？
1: 咱们得看一下他的腺样体大不大呀，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说是这种东西堵住了？
0: 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都担心一个问题呀、啊，说这个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能啊完全的一个治好吗？就是说治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话有个1到4周都差不多，因为分泌性中耳炎嘛是由于积液产生的。我们治疗它的方法也就是清除积液。
0: 好的，主持人打断一下，我们又有一通啊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
2: 好，我想问一下是徐主任吗？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阶段就是不那个排卵管卡瘤了吗？但是我没给他上医院看，就是他头开始发烧，然后流鼻涕，流黄鼻涕，我就给他喷鼻子了。然后吃的那个就是他们都说吃那奥司他韦好使，然后我就吃那奥司他韦啥的，他不发烧了，不发烧完之后，就是流鼻涕症状，就是有一点点减轻吧。然后那个耳朵，他就是耳朵他，我总感觉他是有东西啊。然后我家有那个就是带光的那个抠耳勺嘛，我总给他抠，然后一碰他他就躲，一碰他就躲，他说疼。然后他那个孩子还太小，完他还表达不清楚的。我说，我那不胖的时候，他还一整总那个就是用手自己堵住耳朵。这个的话，跟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就是相似吗？一样吗？
1: 他的流的鼻涕是什么色的？
2: 有点发黄。
1: 有点发黄的话，证明的话有腹鼻窦炎了。这时候的话，你需要给他用点消炎药。像你那个小孩太小，不建议你给他用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抠耳勺去给他去照，因为的话，
2: 但他总有东西啊，我感觉他总有东西。他那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不给他抠的话，我就感觉他那个，就是他那抠耳勺一进去不就能看见吗？那里头就堵满了似的。
1: 耳朵正常的话是有自净的作用，就是你不抠它的话，它会往出排。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耳屎很多。这个到医院的话，我们给你相应的用药一泡，就给你清出来了，而且是无创的。你抠的话，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一损伤到外耳道，外耳道发炎了，它比你就是不抠的话带来的还严重。再一个的话，像你说的话，他耳朵不舒服的话，这个的话你就得查一查了，因为的话小孩感冒的这个中耳炎的话很多，因为的话他这个咽鼓管的话，就像我说了，他那个因为结构的原因没有。就是它平，而且还是宽，这个尤其有鼻涕前的，它顺着咽喉管很容易就堵了，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而且它不能表述它听东西费不费劲，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声导抗，看看它中耳里有没有积液，如果要是有积液，这个咱们的话得相应的话上药，尤其是鼻子这块，一定要就是让它鼻子通气。鼻涕，如果他要是会擤鼻涕，就是一侧一侧给他清洗。如果要是说不会，就得人为的帮助他，比如说喷点海水啦，清洁一下子。
2: 那他那个就是我感觉他是，不光这，我感觉他应该是平时他不是这段流的，因为他那个耳朵里头那东西，他都粘到耳朵顶上就挺硬的。完了，中间那部分没粘到的部分。能那个啥，就是抠的话能抠住，剩下边上那都挺硬的，就感觉粘的挺死的。用抠耳勺抠的话，就也挺使劲，有干抠抠不出来，完一抠抠两下，它就疼了。我感觉那是它躺的东西，完之后就干巴顶上了。那是躺东西，就耳朵躺东西，是不是就是中耳炎呢？
1: 耳朵如果要是说两处流这个像你说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一定是。
2: 他还没都流出来，就是搁耳朵里边，你要不用抠耳勺往里头看的话，你还看不着。
1: 这个你像你说的话，他就是流东西这种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看他的是什么原因来的，是你抠的外耳道发炎了，或者外耳道湿疹了，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你人为造成的，还是说真是中耳发炎了渗出的液。因为的话那个在外耳道里边堆积那种耳蝉那种的话，那是没事的，就是他 不影响听力，等到它影响前的话，咱们用药一泡一清理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要是真人为的话，损伤到外耳道造成的这种就是湿疹啦、外耳道炎啦，或者是像这个中耳炎这渗出液啦，这个是需要上药清理的。如果要是说不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好的。
2: 就是如果是得中那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呢，但是得这个病的话，如果是不用药治疗的话，自己也好不了呗。
1: 这个必须得用药啊，因为的话它里边有渗出液了，你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液体的话就变成就像那种胶冻状的，胶冻状的话更难吸收，它不吸收的话，那就影响到你听力啊，听东西总像隔着东西似的。虽然他小孩他不知道，但是的话你时间长会影响啊，尤其你们小孩子小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子，睡觉打不打呼噜啦，张不张嘴呀，有没有乏氧的症状，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这个如果他要是腺样体肥大，还有加上你感冒，他这个通气差，很容易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
2: 那小孩那不是小孩打呼噜啥的，那跟那个遗传没有关系，我感不是遗传呢，
1: 跟那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因为这个气道受阻了，所以他才会打呼噜，怎么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呢？
2: 啊，我听家里头有人打呼噜，就是孩子可能打呼噜也是。
1: 那不会，小孩的话他正常的话他是不会打呼噜的，而且他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的话，他不会就是出现什么流黄鼻涕啊，他是因为那个你感冒了，感冒了的话，他气道的话受阻。对，他这鼻腔引流流不出去，所以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发炎了，在鼻窦里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就是做那个检查有影响吗？就对孩子，就是有的不是什么辐射啥的那个。
1: 那没有什么影响啊，咱们那个声导和那个腺样体片的话都是最直观的，不是说。
2: 声导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做一下中耳，看里边有没有东西。
2: 就是，不是那种辐射的，就照的。
1: 对对，不是，咱们这个鼻镜的话，很细很细，就是跟一些，咱们那个也是进口的机器，就是在小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2: 因为我听那名儿，总感觉好像要，对孩子有啥副作用啥的。
1: 不会不会，你这个小孩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的话别耽误了。到医院的话，
2: 我想赶上你班的时候去看你。那方便那个就是说告知一下什么时间你都在？
1: 明天我就出诊。
2: 就是上那个县医院耳鼻喉科。
1: 对，耳鼻喉科三诊。
2: 用那个啥吗？就是挂什么有什么主任号还是什么号？
1: 好，挂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号就可以。
2: 行，那谢谢啊。
1: 没事。
2: 再见。
1: 拜拜。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本期节目我们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那徐主任，刚刚我们接这个热线听众他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也是，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尤其这个小孩，他表达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耳洞里边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耳蝉啊，总想给他清理干净，用咱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应该去清理吗？
1: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在不借助是什么口耳勺了，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就是旗下器械，就是，
0: 嗯，
1: 能看到的咱们可以用那个镊子小心地拿掉，如果要说看不到的咱们不建议去抠，因为正常的话咱们耳朵里边会有一些绒毛，它起到自净的作用，会慢慢缓慢地排，如果排不出来，小孩的话他形成耳塞子了，就是影响到听力了，
0: 嗯，
1: 这时候咱们处置就赶趟，就是到医院的话，正规的地方的话，咱们用点药水一泡，到时候一冲洗，而且它是无创的，
0: 啊，也没有什么痛感，也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可能就担心啊，像您所说的，怕孩子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耳塞子，担心，所以说一直盯着这个孩子看呢。如果稍有一点这个耳蝉，就马上想给他清理掉，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对吧？
1: 对，因为的话，你总抠的话，就改变了他的这个就是环境。而且把那个它这个自净作用就给破坏了，
0: 也很容易给它弄伤，对吧？
1: 对，因为外耳道的话，这块儿吧，就是局部很敏感，就是轻轻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是敏感一点的话，轻轻一划两下子，用棉签儿，它都有可能感染。感染了的话，这地方的话会很疼。
0: 嗯，好的，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包括我在内啊，也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孩子的耳蝉不要经常的去给他清理。哎，接刚刚那个问题，说分泌性中耳炎多久能够治好，彻底治好？
1: 这个一般吧，不严重的话，1到4周就都差不多了。因为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是这个积液引起的，我们治疗吧主要以清除积液为准。那个如果是感冒引起的，一般随着就是感冒它好了，症状的话消失，咱们用药大约1到2周吧就会缓解。
0: 嗯，
1: 如果是就小孩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手术，它没了，它不压迫腺瘘管咽喉管，它不堵子了，这个的话慢慢的话它也就会好了。但是建议给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出现腺样体肥大的话，影响到了就是孩子睡眠，比如打呼噜啦、张嘴啦、憋醒啦，这个的话一定要尽早给他解除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他梗阻就是没了，他自然的话这个病的话它慢慢就好了。如果的话腺样体给这块堵子，你反复的话就是这次好了，下次的话有可能感冒前他还会犯。
0: 嗯，好的，明白了。徐主任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分泌性中耳炎应该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清除中耳积液、引流、改善中耳通气、控制感染和相关疾病。急性期治疗我们一般就用抗生素了。如果保守治疗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不好，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嗯，打断一下，徐主任，我们又看到有热线电话打了进来啊，接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啊，之前得那个中耳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分泌中耳炎，之前我就搁那个医院看，然后也没说是啥叫是什么中耳炎呢，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这有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中药敷贴贴膏药啊。然后那个我寻思那个啥，给孩子做手术啥的，我就不想让孩子挨那刀嘛，我要给他做的那个就整那个膏药那玩意儿。然后后来就是好那个发烧啥的，耳朵那个往出塌水儿，说有那个就是碰他自己也是搁那个棉签一抠完有点破了，就是里头好像说是穿孔啊还是啥玩意儿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治好了吗？
1: 像你说这个中药敷贴的话，因为我们是西医，对中药

0: 奥德华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具体能不能就是恢复的话，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啊，就
1: 不
0: 像你
1: 是，
0: 说。
1: 就是我说的是啥，就我感觉好像治严重了，然后我寻思上那个医院的话，在那个就是整那个，现在能把那个，他说那个穿孔的地方给补上了吗？还能长，就是自己孩子呢，还能长上吗？
0: 就像你说的话，就是如果他要是流水的话，你得看看。就是抠的话，一般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抠那么深，一下就把骨膜破坏了。如果要是说真是这种抠来的，就是骨膜穿孔了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啊，修补就行了。
1: 就自愈自己就不能自己长上，
0: 自
1: 也
0: 愈
1: 不
0: 的
1: 得做
0: 话，
1: 手术。
0: 如果他要是没有炎症的话，骨膜自愈的话，一般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长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是就是中耳炎了，这个引起的话，它是炎症引起的话，就是自愈很难。你尽量现在保持外耳道清洁吧，到医院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真是骨膜穿孔这种化脓性来的，这个自愈的话就不那么好自愈了。如果要真是无菌性的来的，不要滴药，不要进水，这个大约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自愈。如果你说抠的，如果你这个棉签的话，它也是卫生的，真是这种外伤外力来的，会自愈。但是你要是说，就像你说的，是这种，要是说化脓了、流水了、疼了这种来的话，就很难自己长上。
1: 行，那谢谢
0: 具体的
1: 啊。
0: 话，你还是得到医院看一下子，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1: 行，那谢谢。
0: 没事。
2: 好的，季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他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先到这个药店呢，简单的买点药啊，自己去上一下，应该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中耳炎它的一个危害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分泌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吧，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听力下降，影响就是患者正常的话我们的交流沟通。其次吧，分泌性中耳炎可能会造成患者的骨室内产生一定的积液，这个积液如果出现在了蔓延到耳的迷路等位置，都会造成的话患者听力永久性的损伤。
2: 危害也是很大，
0: 对，再者这种疾病吧，还可能引发一些脑膜炎等，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首先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对症的一个检查和治疗，对
0: 对，
2: 吧？
0: 这
2: 不
0: 咱
2: 要
0: 们，咱们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2: 知道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盲目的自己买药进行一个涂抹，对吧？
0: 对。

好的，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刚刚徐主任介绍了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啊，如果您有了耳部的不适，也是需要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借助专业的一个仪器进行检查，找到专业的医生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那徐主任接触。

0: 今天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一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病房成立于2011年3月，现有医护18人，病床18张。耳鼻喉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承载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痛、无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人们的期望。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智齿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声导抗、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设备。引进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疾病治疗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样体肥大、咽喉部的各种肿瘤，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开展手术有鼻出血、慢性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窦囊肿、鼻窦肿瘤等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扁桃体切除术、腺样体消融术、声带息肉摘除术、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切开置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我科治疗手段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同步，常年聘请耳鼻喉科教授来院坐诊手术。优秀的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服务、适应的环境，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非常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许延秋主任啊细致的讲解与科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1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我们啊这份知识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关于知识的一份普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耳健康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就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

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一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正式启动；一通交警送安全进校园，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推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启动会隆重召开，县政协西瑶副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宣传部、公安、卫健、妇联、关工委、社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小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绘育人蓝图，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会上，教育局相关领导宣读了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了教联体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组织保障，并结合教育系统工作职责做重点部署，推动协同育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县政府副县长西瑶同志做动员部署讲话，逐项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整合优质资源，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并宣布伊通满族自治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启动。此次启动会的召开，搭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坚实平台，凝聚了多方共育的强大共识，吹响了伊通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奋进号角。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将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家校社从单向配合向双向赋能转变，从校内闭环向社会协同延伸，全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奋力谱写伊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六一儿童节将至，平安是送给孩童的最好节日礼物。为持续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师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避险能力，从源头防范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孤山中队走进三道中心小学校，开展知危险会避险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为孩子们提前送上一份暖心的六一安全大礼包。活动中，民警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和日常上下学出行场景，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重点讲解红绿灯通行规则、斑马线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路边安全行走、避让车辆等基础交通知识，引导学生准确识别交通标志，及时纠正日常出行中的不良陋习，帮助孩子们熟练掌握基础道路通行安全知识。针对学生骑车、乘车出行高频风险点，民警严格对照法规，明确适龄骑行要求，未满12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坚决杜绝学生违规骑行上下学，同时详细讲解骑行禁止逆行、并排行驶、脱手骑行、随意横穿车流等安全禁忌，普及乘车规范，提醒学生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探手伸头，不乘坐超员无证车辆，自觉养成文明安全的乘车习惯。
为深化警示教育成效，民警现场播放中小学生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短视频，直观展示横穿马路、路边追逐打闹、忽视路况观察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后果。通过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学生直观感受身边交通安全风险，摒弃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无小事的安全理念。宣讲过程中，民警通过趣味问答、现场互动的方式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围绕出行避险技巧、马路危险行为、车辆避让常识等内容开展互动交流，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知识，做到知危险会避险。动最后，民警叮嘱全体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严守交通规则，并鼓励学生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把所学知识传递给家人，带动家庭文明守法出行，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平安一个家庭的宣传实效。此次进校园宣讲活动有效推动学生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会安全我要安全转变，进一步夯实校园交通安全基础，织密筑牢辖区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少年儿童平安欢度六一儿童节保驾护航。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进入夏天肚子上的肉好像一下子就藏不住了。为了减脂瘦腰，不少人尝试过跑步跳操，结果运动了半天腰围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实想要高效减脂，你可能只是选错了运动方式。日前，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燃脂效果出奇好。它只需要你一周练一次，但在减脂瘦腰方面，效果却不输一周三练。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懒人走路法，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帮您轻松甩掉腰腹赘肉的。欢迎收听。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运动必须得勤快，要天天跑，天天练。2026年，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不输于一周三练。这项研究对315名超重且患有中心型肥胖的成年人进行了严密的跟踪测试。研究人员将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每周一次间歇训练组，每周三次间歇训练组，以及对照组。前两组的每周总运动时间都在75分钟，最终研究发现，每周只进行一次间歇性快走训练的参与者，在减少全身脂肪量、降低体脂率、缩小腰围以及提升心肺功能这些关键指数上，和每周练三次的人相比，表现几乎一样出色。研究人员坦言，每周三次的间歇训练有利于减脂减肥，但现实生活中，对于要上班、要带娃、要顾家的人来说，时间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每周练一次间歇快走，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方案。换句话说，哪怕运动一次，就比不动强上太多。哪怕你一周只能挤出几十分钟，只要方法对，效果也远超想象。间歇快走到底怎么走？间歇快走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其实就是快走和慢走交替进行。好处是门槛极低，学会只需要1分钟。第一步热身，花5分钟唤醒身体，在正式开始步行之前，花上5到10分钟让身体醒过来，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比如高抬腿、后踢腿，或者活动一下脚踝和膝盖，这样能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第二步核心，3+3黄金燃脂法则，这是最关键的部分，请记好，快走3分钟加慢走3分钟，等于一组，每组重复5到10次。快速步行标准是能说出短句，但有点喘，没办法完整唱歌。比如边走边说：“今天天气不错，没问题。”但想哼一首歌就喘，这时候心率提升，燃脂效率高。慢速步行调整到呼吸平稳，能轻松聊天的节奏，让身体短暂恢复，为下一组快走蓄力。第三步放松，让身体慢慢平静下来，走完后别立刻坐下，花2-3分钟慢走，再做几组静态拉伸，比如压压腿，拉伸小腿后侧，能有效缓解第二天的肌肉酸痛。更让人放心的是，它全程没有跑跳，对膝盖和关节极其友好，
哪怕很久没运动或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也能轻松上手。别小看间歇快走，好处多的你想不到。如果你以为间歇快走只是瘦腰减脂，那就太小看它了。这项黄金运动能带来一连串的健康红利。练体能，让腿脚更有劲，长期坚持间歇步行，心肺功能和膝关节力量都会稳步提升。你会发现平时上下楼梯不再费劲，拎东西更轻松，走路也不容易累，这些都是身体耐力和机能状态实实在在的改善。稳血糖，适合糖尿病人。对于二型糖尿病人来说，间歇步行堪称控糖好帮手，它能高效促进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比普通连续步行更能稳定血糖，同时不给胰腺增加额外负担。即使没有糖尿病，也能帮助降低血糖异常的风险。护关节，温和不伤膝盖，间歇步行强度温和，全程有氧，乳酸堆积少，对关节的冲击小。对于关节功能有所退化、日常活动容易僵硬或酸痛的长辈来说，规律练习能促进关节周围血液循环，增强腿部肌肉对关节的支撑力，逐步改善灵活性，缓解不适。长期坚持更有助于维持关节的健康状态。护心脏，改善心血管健康，长期坚持间歇步行能有效改善心血管健康，调节血脂代谢，控制体重指数，减少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此外，规律的温和运动还能延缓骨量流失。不同人群各有各的走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运动前最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底，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肥胖人群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建议从中低强度短时间起步，逐步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塑胶跑道、草地等软质地面健走，可借助健走杖减轻膝关节压力，同时要严格控制饮食，避免因运动后食欲增加导致体重反弹。高血压人群避免憋气，动作放缓，慢慢提升运动强度，避免憋气也不要突然做头部低于腰部的动作，比如弯腰捡东西时要放慢。运动中如果出现头晕、胸闷，立刻停下来休息。糖尿病人群饭后再走，不要空腹，建议在餐后30分钟开始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和急救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切记不要光脚走路，运动后仔细检查双脚，尤其是指尖和足底，发现红肿或水泡要及时处理。冠心病人群遵照医嘱，有人陪同，必须按照医生的建议设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运动，运动时最好有人陪同。骨关节疾病人群，避免剧烈活动，要避开剧烈重复性动作，关节疼痛严重时减少活动，必要时使用健走杖等辅助工具，如果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需暂停并咨询医生。运动的核心从来不是一天三练、三天五练，而是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下去。哪怕一周只能练一次，哪怕一次只有半小时，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运动方式，用这个最温和的动作去撬动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回报。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你，那我就不安。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

前期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我总是想念会不会开口让这段关系停止，是否我们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如果有可能多想回到最初重新开始，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静止。好吧，现在都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哪怕偶尔再次想起，直到那段感情经过，不再打听你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心里难免难过。

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6集。
2: 上回说到，1955年四月，监狱里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这件事儿，可以说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而忧的是做了委员会委员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对我从不留情面，那么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呢？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甄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儿，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甄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到，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我顺从地重新扣好一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儿，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儿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55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1934至1940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4000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伪满实行极佳并存政策，使1943年热河境内就有180000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3000个集团部落内。据伪满36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5098人，判死刑的421人，无期徒刑的123人，刑讯致死的184人，虐待致死的29人。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巴彦县镇岗屯

56岁的农民李殿桂，在康德八年，也就是1941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儿、2升黄豆、47根麻花、120个鸡蛋和2包烟卷儿。过了2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江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7趟，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2年徒刑。他被摧残的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八木东案里，共被抓去500多人，判死刑的有60多个。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某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1943年4月21日的半夜里，6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4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石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石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仁和乡一个烈士家属严淑琴控诉说，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9年，也就是1942年7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10年4月20日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2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1个多月才知道压在哈尔滨，受到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1943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20年徒刑。赵源县八家子61岁的黄永红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1941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3次未供出，连牙齿都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这年阴历2月26日，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30多人，让拿着羊镐到赵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27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李成发4个人，另一批又提20人到了西门外，把那20人枪毙了，又提来22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
烧完之后叫我们

0: 四个人将他们42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赵元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赵元县城二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赵元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1944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警察署，一起的有17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在东山煤矿挖煤，每天12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儿，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压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羊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7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杭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5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3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3-4天就抬出7-8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17个人就死了9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3个弟弟那时最大的11岁，他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2年祖国就光复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颖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12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6两粗粮，更生不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4两至3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1-2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1945年3月20号，我亲眼看见是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2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扶浪者，也就是被押的人逃走，实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的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扶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 另外，在1945年6月末，将18岁以下的少年提出21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8月提出16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8纬路19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廷控诉说，我岳父赵文奎在1943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生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1944年3月被伪奉天市

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趁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到那儿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带了租谷米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带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1944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1943年4月1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勤劳奉事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成才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5月1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民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198名编成勤劳奉事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压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博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

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巷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12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泡直流水儿。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泰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7月17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儿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5月4日，本县奉氏青年中逃跑了5名，不幸被鬼子抓回1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此外还有农民们在吉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河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轻饶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颜料，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

0: 府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常常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0: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9: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

0: 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
10: 生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也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1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粮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

0: 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不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6: 林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

0: 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

0: 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7: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7: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

0: 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他的方位和距离，还有他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2: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它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

0: 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呢、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啊、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查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他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赵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啊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

0: 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啊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4: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啊，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富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啊，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的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啊，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

0: 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它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他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他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他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 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0: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元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地区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0: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这 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就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啊、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嗯，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0: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亚伯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壶。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它也有包装。 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书特书，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

0: 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啊，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嗯，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决裂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啊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嗯，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的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帧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是周刊正在直播。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帧数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帧数、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

0: 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针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速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它就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1: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3次的针速，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3: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 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他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他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他的这个针数导弹啊，包括比数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他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它有这种能力啊，就是它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它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它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它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2: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 怎样看的，张老师？
3: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铠，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它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你刚才您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大约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呢，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这像这有些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1: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英式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英式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英式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呢？
2: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英式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它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啊，作为它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英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它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他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英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3: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 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它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数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他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它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它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它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平稳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

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点05分，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 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 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 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 这样，就是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2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 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2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 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是降为36.3%。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 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2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
1956年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是一名神枪手。不过直到他成为铁托的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开始发展。1952年，约瓦卡与铁托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由此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她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很快被视为这个战后百废待兴国家的典雅的象征。铁托是不结盟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些人因而把约瓦卡称为不结盟运动第一夫人。她多次陪同铁托出访，会见外国领导人、国际名流，包括英国王室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明星。一切荣耀结束于1980年5月4号，铁托在88岁生日前3天病逝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瓦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瓦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瓦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瓦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东西，哪怕是我们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约瓦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报，自那时起我被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目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超过12.5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仅剩2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
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定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

0: 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万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万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 时任贸易部长的拉希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万卡时的情景。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零下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万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万卡发养老金时， 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墓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历史对约万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 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 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万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 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万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 当地人已经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万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他葬在铁托墓中。 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

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斯·铁托1892到1980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送给铁托，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带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4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

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的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 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明日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获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获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埃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获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 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政局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阶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玉莲、王叶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张上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征报告，退返分离。
4: 咔，退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阶医管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
6: OK，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正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5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第3航天员张洪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航天在那个狭窄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物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内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综合中国之声记者朱允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4: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4: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首先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的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的太阳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蓝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4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蓝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同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成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蓝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春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春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3: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推动开发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1: 安徽芜湖西行春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缺

0: 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对于国际油通行权限，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进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公务服务措施。综合中国之声记者车队报道。
2: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学习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服务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陆志强表示，
3: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2: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班次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陆志强表示，
3: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校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文报道。
2: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5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书籍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然后在学生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

段被选用来开炉收割。一日夜里过后，八零后心如如虎尾，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综合记者周国亮、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埃及台记者陈瑞报道。

0: 加油厂的那个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出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将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选粒机、蔗糊机和现在的输出机、烘干机、小麦机的打包机，2个小时、3个小时也不到，是吧？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炒作工艺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的秸秆少了，直播田呢成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功率也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我们主要还是以选农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第一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所谈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建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能源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5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党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分地区晴上云势下，炎热持续，

0: 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昨晚，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意识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势力，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民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4: 从理解我们，其实它也是正在将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会放弃，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另外，这个课程当中呢，也是对我们逐渐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5: 全国新闻发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突袭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也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鲁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无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烨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据巴勒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内容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5: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7: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5: 这次全国性的联防前沿飞机战区四号房战友号也

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网络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法国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文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文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首个绿色作业全站 AI 平台今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提供了区域一站式作业模型私人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立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夺得第三名，并再度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这是王文杰连续第二年在该项赛事中改写全国纪录。2025年的同一赛场上，他就曾以27分。

及保持的记录又提高了一秒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管制标签案件的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金水 NFC 股市 NFC FC HPP 管制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科学。明天8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人士来说，戒烟

0: 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文。江会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这个 DNA 啊，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他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肺癌这个如果二十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他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了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在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越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老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可能这我们这个安乐病就烟草终局了。
0: 先他们成年之后也不能再买哈。
1: 对，就是在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身不能买烟了。

0: 始的一个观念阶段。那西医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过于大脑吗？
1: 是，我不光光是大脑。对，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四五岁这个七八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中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童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啊。在他今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0: 是，您说的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真的是拉着聊啊，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泪，我感觉好像大人已经习惯了哈，我没从小到大有问题，就是你家庭二手烟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1: 对，包括是昨天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加拿大这边都威克里，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昨天发表了北京 CDC 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不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是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附着在这儿，也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0: 对，您讲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月还是当月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依然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1: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让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在外面就是见到孩子，看见孩子就会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尼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有钱的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没坐到这车里哮喘就发作，完了他就去退车，完了退车的时候，那我想他这个卖车的这个他经销商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就这个先生说这个不行，我这个去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 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会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要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0: 嗯，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一个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那当然就是很喜欢收集嘛。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哎，它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在控烟上受一个不利的影响？
1: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啊，不是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啊，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烟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剧里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个些孩子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相当于是一种社啊，这个孩子他来他去玩啊，去买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

0: 它是有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

0: 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交的量是多少。你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用来打击用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1: 对
0: 多少
1: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一吐乳汁一吐乳汁皮来汤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这种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独立法院呢还查到了此类的案件就这些物质它会不会还会有多大
0: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啊，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啊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对这个青少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最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这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临近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0: 哎，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青少年课堂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因为我们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姜源，姜会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的多，这种所谓的补偿的行为，是能够避免的吗？
1: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坚强的，所以呢，他这个减烟降低，你后不老说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他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减烟里头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检验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说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五每天，后来变成十支，变成一盒，变成一盒，再变成两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他呢就知道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给你吃了半斤。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这个人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分了三组，就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H， 叫是这个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高于这三组，有些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毒交流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

0: 所以低标又不是不危害的。
1: 是，比如它这个比如刺激性是给猕猴咬的。
0: 对，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检验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嗯，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的中药成分的一些卫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烟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200多种都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是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人参一定是这个主，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主动物质给人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给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这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嗯，是。其实，我拿到过艾灸管的话，是那个味道还挺浓的哈。我们原来尝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PM2.5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这什么
0: 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我认为抽雪茄不带这样，这个问题不大的。但是雪茄本身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在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卷烟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有这种印度这个有三亿吸烟者，他这边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有嚼烟的。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那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那个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了，吃花生了，嚼口香糖了，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性的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复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偏微还轻，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吸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了，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的，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花生这个小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它就实际上它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戒烟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你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吃的是多巴胺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都分泌多巴胺？就运动，有些运动啊，你快走，说是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呀，或者是口罩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因为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 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它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这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胖后都复吸了。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的体重增加，他这个那是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是，听您介绍，我们就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三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三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四类，中国现在有三类，凡尼克兰、这个盐酚安非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两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见。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有七天复吸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呀、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吸上了啊。我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听录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做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路过那个大楼了比如说你早晨这个说这个饭后一支烟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特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啊，提醒一下自己。
0: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 对，确实是各家各家的高招。
2: 嗯，对，
0: 或者是这，你看像长安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按在群里说一声，今晚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2: 是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的战友越多越好。
0: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了，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2: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0: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有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就分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壁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2: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这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都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了解哈，是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3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啊，少吃多动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要翻译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2: 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是知晓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儿， 手指头、脚趾头、手指头、脚趾头，就一直是往截肢啊，最后这个就截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2: 嗯，对。
0: 嗯，包括我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就是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啊。
2: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
2: 是。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2: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
0: 面。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2: 存在。江会长。
0: 这个能听见吗？
2: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哦，对，包括吸烟率下降，戒烟率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啊，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在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1是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啊，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啊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啊戒烟，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啊。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实际上是3美元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三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无烟的青春，不吸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2: 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

0: 来了消费旺季。 NFC、 FC、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1: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 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0: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2: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2: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2: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 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速吸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淌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淌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4: 淌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5: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淌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 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独，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4: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独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5: 单独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独，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独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4: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5: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就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4: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5: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背后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就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啊、头晕这些症状。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到6月28号。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二是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三是加重传销法律责任，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有关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器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及火箭弹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当天8:42，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提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2000米，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为2级，当局建议公众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这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文杰是刷新了全国纪录。中超联赛今天晚间进行第15轮的多场比赛，成都蓉城、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队出赛。此外呢，今天的决胜客栏目将会带来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的专访。关注体育新闻，在2个多小时前结束的射击世界杯，中国选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以505.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对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佳瑜是获得第3名。此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是以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第3名，啊，刷新了全国纪录。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专家陈晨。陈晨，晚上好。
1: 好，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王文杰今天创造的这个新全国纪录的意义啊。
1: 男子万米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去年的那个成绩呢，就已经是继2007年当时武汉六城会青海的任龙云28分08秒67，中国人史上第一次打开28分的这个万米记录。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15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因为半马它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总局竞体司呢不把它叫做记录啊，但是就跟记录相同吧，叫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但是男子万米的话呢，由于是奥运项目，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男子万米的全国纪录了。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然后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在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其实更像比如说像女子5000米的中国选手何武嘎今年的这个14分56秒62的这样一个在5月24号美国创的这个成绩，就是一到美国呢，在这种相对来说跟

自己的 level 比较接近的选手的这种比较匀速的每圈按照计划目标带配速的情况之下，往往都能跑出好成绩。科欧嘎当时这个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12位，超过了薛飞和曲云霞，跑进了15分之内。王文杰其实这两次破男子万米纪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继多布杰在18年雅加达之后拿到过男子万米铜牌之后，能不能再次问鼎亚运会的男子前三。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

0: 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需要去具备的。文杰是2004年5月份出生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刚刚在这个月过了生日，所以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好的，晨晨，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单方面呢，陈雨菲1-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1-2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男双方面呢，梁王组合0-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尔菲安和费克利。那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2-0战胜日本组合武士兰友沙以及织田千阳，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韩国的组合啊李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混双方面呢是高嘉炫和魏雅欣0-2不敌丹麦的马蒂亚斯和博尔。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男单赛场当中，巴西小将丰塞卡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总比分3-2逆转三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闯进了大满贯的16强啊。这个随着辛纳德约科维奇的先后出局，这届法网将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在网前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也是拥抱了19岁小将丰塞卡，其实某种程度说呢，这也是一种传承啊。虽然是老将逐渐的远离这个比赛，在法网的精彩还在延续当中。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啊，阿拉贡站 SSP 组的比赛今天进行正赛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最终是排名第8位。在今天进行一场 WNBA 的常规赛当中呢，菲尼克斯水星是68-75不敌纽约自由人，中国球员的韩旭出战16分39秒，获得9分6个篮板和1次封盖。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二时刻，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继续关注足球项目。今天呢是中超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在一些关键比赛中呢，是青岛西韩2-2战平了山东泰山，成都龙城1-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2-2战平了上海申花，成都龙城1-0战胜了山东泰山。那重庆铜梁龙是比赛很精彩啊，但最终呢在主场2-3输给了北京国安。其他的一些场次当中呢，河南是0-2输给了浙江啊，还有是深圳新鹏城3-2战胜了青岛海牛。就中超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离我们最近那场比赛吧。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相当于是法比奥先进一球啊，迪马塔是扳回一球，然后卢康再进一球，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2-1逆转。但是呢，82分钟开始呢，是到85分钟，赛鸟和法比奥连进两球，最终呢是北京国安客场拿下了本赛季状态非常好，特别是主场感觉非常好的重庆铜梁龙哈。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了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呢，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中来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的坐镇主

0: 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的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逐传龙呢，则是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这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笙、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是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
1: 就国安之前打河南是1-2失利，从这场比赛整体看呢，状态在进行回升，特别是锋线上法比奥，大家知道法比奥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前锋位置上呢，这个33岁啊，按道理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好的话，会继续延续1到2年；不好的话呢，会有一个急剧的下滑。所以大家特别担心，国安的前锋线是有急剧下滑的。但这场比赛呢，法比奥用自己的进球也证明自己的状态回归哈。我们再来说说申花，因为现在中超积分榜上15轮，正好是赛程过半嘛。申花目前才13分啊，当海港也不多，海港12分。什么概念呢？在有些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之前，因为英博、玉坤还有这个是武汉、天津，明天还要去打15轮的最后的2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中超真正的是赛程过半了。那就是现在这个10分的是青岛海牛倒数第三，武汉三镇是7分，但武汉三镇还有场比赛要打，然后金门虎明天也会出战，但金门虎现在是2分啊，所以海港呢和这个申花在今年的罚分啊起步的情况下，目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并且今天青岛西海岸在主场2-2拿一场平局，对申花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哈。说说这场比赛。
0: 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2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安是对于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初的罚10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三外援对上一个5外援的西汉。啊，这场比赛长时间。

0: 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巴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金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最近比赛基本上5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维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冬雨，对吧？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西海岸在主场没能赢下来，这样申花没拿到3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啊。
1: 嗯，申花今天就只有拉唐一个外援，就拉唐是上个赛季对这联赛的这个射手榜上排名靠前的前锋，
0: 对，
1: 但是替补席今天就凑8个人，所以说现在申花真的是没人，就是有很多的伤病，像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都不是伤病，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援都不在，所以斯洛斯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你想这个一个外援对4个外援对5个外援，
0: 对，就是再好的阵容，再好的打法，其实你没有外援你也打不了，
1: 难度太大。
0: 这些5外援的球队确实没法踢啊。
1: 再来就是现在青岛谢涵是11场不败，然后申花应该是之前输成都以后7轮不胜啊，这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状态呢还得延续。荣成今天又赢球了，1-0拿下了山东泰山啊，现在目前呢是13分，我看看现在是13分领跑啊，因为是重庆佟亮龙今天没赢球，所以说呢是37分，排名中超第一啊，重庆是排在24，排第二。说这场比赛啊。
0: 这场球呢，成都东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2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朝的停赛遭遇了一个2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2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博，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朝打不了，他一个2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90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啊这个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主教练于哈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东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东城虽然赢下了3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和涛的表现，他这一期国家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东城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吧，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茂贞的组合的一个带队能力，最近的状态起伏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3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3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0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3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泽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的原因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4个人受伤。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支山东泰山，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
1: 需要换主教练的阶段了，山东泰
0: 山
1: 就你不好说，那我就。

0: 山东球迷已经觉得就是韩鹏指导现在有点这个困难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今天我看伊木兰上了，这是一个小亮点。
1: 对，他最近用伊木兰用得非常好，但今天伊木兰呢，因为成都的中场本身也比较强嘛，因为伊木兰的处理球呢没有前几场比赛那么的这个顺利。
0: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年轻运动员里面会一脚出球的运动员啊。
1: 嗯。
0: 哎，胡国涛没伤啊，就今天的比赛我才发现，因为之前
1: 胡国涛没伤，但是他最近的状态起伏有点大。
0: 就是肖佳一没有征召他，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是他有伤，对吧？但现在看着联赛打了没伤，对吧？就这个状态不好。
1: 对，他这个赛季一场没缺，十五场全打满了。
0: 嗯，所以说这个佳一选人应该还是针对现在联赛的整体状态哈。
1: 嗯。
0: 另外两场比赛呢，我们就不太细说了啊。这深圳新鹏城啊，得益于维斯利啊，这前曼城著名名宿，这个能力比较强，3-2拿下了青岛海牛。海牛这边叶博亚呢是59分钟被红牌罚下。
1: 对，然后红牌影响太大了。
0: 对，但最后呢还是挺顽强的，81分钟、98分钟啊，埃卓玛和洋葱还打回俩球了。就海牛今年打的整体的状态也还不错。另外呢，浙江是在客场拿下了河南啊，这个河南队这场比赛运气比较差啊，整体来说这个对这河南队这个运气的问题，浙江队今天踢的这个也还行。留点时间说什么呢？就是再过啊2.5小时对吧？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欧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个借这个加成赛，给我们所有的球迷前瞻一下这比赛吧。因为这比赛呢，应该是本年度欧洲足球的收官之战。接下来就进入世界杯的大量的国家队的热身比赛日了。就是今年大家能看到，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哈，给我们简单前瞻一下哪些看点啊？
1: 对，
0: 包括你对你
1: 知道
0: 的一些球队的消息。伤病问题也跟我们说说啊。
1: 连线之后我就要去解说了啊。这场球呢其实看点也非常多啊，就是首先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大家都知道巴黎今年有可能破这个欧冠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他打进40多个球了。今年巴黎在整个欧冠赛场的进攻火力拉满，尤其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连续多场比赛直接参与进球和助攻，已经是创下了新的记录。阿森纳这边呢是整个欧冠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联赛打到现在为止只丢6个球，而且淘汰赛阶段打3支球队没有一个运动感丢球，所以说这场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啊，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究竟是巴黎的这个矛更锋利，还是阿森纳的这个盾更顽强啊？现在需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伤病层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伤病，阿森纳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伤病，除了本怀特已经确定打不了之外，其他的队员应该是全员可以打。而巴黎这边有一些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报道是包括登贝莱啊，包括这个努努门德斯啊，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已经啊确认了，就是在最后一次队内的这个热身训练里边，这些队员都参加了比赛。今天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一个全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参加这场欧冠联赛的决赛。那么包括阿什拉夫啊，今天应该也能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关键球员，其实两队实力是都差不多的，而且阿尔特塔和恩里克之间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去年半决赛毕竟已经打了一回了。今天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大家所关注的什么曾贝莱呀、杜埃呀、哲凯赖什啊、厄德高啊、萨卡呀，这些球员不会左右本场比赛的格局，有可能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可能会是两队的中后卫威廉巴乔、马尔基尼奥斯，阿森纳这边的加布里尔、萨里巴。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即便巴黎拥有这么多的好的攻击手，很有可能双方决胜还是要通过定位球，因为两队都互相太了解了。这样的对决对上的话，两队我相信巴黎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去进攻，大家还是会踢得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大家重点看一看两队的教练围绕这个定位球啊、任意球也好、角球也好，这种战术设计，大家比赛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可能会左右今天的这个最终的冠军归属啊。
0: 两个队的中后卫都是巴西加法国组合，就是两边如果
1: 都是带刀中卫，
0: 对，如果凑一凑的话呢，就是巴西和法国中卫的较量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布里尔是巴西的，然后呢，这个马尔基奥斯是巴西的，这边呢是帕乔是吧？是法国的，加这个
1: 萨里巴
0: ，帕乔现在法国能打主力吗？
1: 帕乔是厄瓜多尔啊，
0: 厄瓜多尔啊，都不对，
1: 对，他是厄瓜多尔，就今年夏天世界杯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0: 这我记错了。那今天这个比赛从战术上，就是你觉得今天阿森纳会有什么一些变招的可能性吗？
1: 我个人认为打到这个阶段啊，两队的战术都比较透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0: 是即便阿尔特塔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也不太，以他的性格，他也不太敢在决赛里边像他的师傅瓜迪奥拉那样是吧去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今天肯定还是按部就班的打巴黎圣日耳曼呢，作为欧洲最强的球队啊，纸面实力看上去最强球队，他肯定还是以我为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新意的一些想法出现在比赛里边，这个决赛无名局这句话肯定会在今天应验。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以正常的一个思路，就是平常联赛怎么打，或者说欧冠怎么打，今天还是老样子，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你如果非说阿森纳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变招的话，
1: 叫五中卫体系，
0: 看看
1: 五中卫体系，
0: 对，他后卫怎么站，然后就是中场这几个人怎么分工是吧？
1: 嗯，
0: 厄德高今天是不是会获得先发的位置？他有没有可能用哈弗茨去打？当然这种概率都比较小。我是个人认为阿尔特塔不会有什么特别激进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啊。
1: 因为巴黎的进攻都在边路啊，就是边后卫呢是世界超顶级的，对吧？门德斯还有这个我们说右边是摩洛哥的。哈基米
0: 阿什拉夫
1: 哈基米阿什拉夫啊，
0: 但他能不能打不知道。本来我看预测都说埃梅里会打，但是又报道说他参加训练了，他具体能不能踢今天
1: 要看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0: 他应该是打不了首发至少。
1: 嗯，哈基米阿什拉夫是很强的。然后呢，这边是科瓦拉茨赫利亚啊，那边是这个我们说啊登贝莱在中间啊，右边是谁？
0: 杜埃
1: 现在伤也没问题了。
0: 对，杜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嗯，所以说就是阿森纳今天有可能踢出个五后卫，因为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站位，这样一个阵型，你才能顶得住对方这四个人的轮番进攻。
0: 对，反正他至少今天是大概率会是四个中卫一块首发嘛，就是卡拉菲奥里虽然是打左边，但也有中卫属性嘛，右边估计会让莫斯科拉打，也落选了西班牙国家队了。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个阵容，就是相当于四个能打中后卫的，跟当年勒夫带德国队一样，上四个这样人，可能我觉得也这个概率也比较大。
1: 嗯，那就真变成了最强的矛去对这个最强的盾，看看是我能把球打进去，还是说你在防守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反击，对吧？
0: 嗯，
1: 这是两个队各执的这个胜利之时。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是0点开始，刚完算应该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是今天这比赛也不用熬特别晚，因为过往的欧冠的决赛不是2点就是3点，
0: 就三点嘛。对，
1: 就整体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今天应该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对吧？
0: 对，布达佩斯通常是
1: 要照顾一下东欧的时差。嗯，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就是大家观赛的体验感会好一些哈。那主场那边布达佩斯现在这个怎么样，包括天气什么的？
0: 天气我刚看了，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直播信号放出来了，它现在天气也是比较理想，不会出现什么雨战啊这种极端的天气。而且球迷我看现在已经是起泡了，大部分球迷已经基本上这个进场了，还有部分球迷在场边这个闹呢是吧。其实从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前啊，当地这个就是现场球迷已经基本上集结完毕了，大家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从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就是场外的画面来看的话，阿森纳的球迷组织性、纪律性，或者说这个热闹程度，似乎是要优于巴黎圣日耳曼，就是他们呢更有组织性，做的一些活动啊，好像更专业，有这个准备和设计的。而巴黎这边的球迷呢，来自全世界各国各地，他们就相对来说比较随意一点，这可能也和两队的战术风格好像挺像的，是吧？巴黎这边这个打随意的进攻，阿森纳这边靠这个精力的这种有如机器似的轮转，这种系统性的防守，这球迷好像跟球队的风格还挺像啊。
1: 嗯。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是关注啊，我稍后呢就会到来。我们也希望今天两支球队能够贡献一场进球大战。当然，所以这个决赛中呢，一般都很难啊出现名局，
0: 很难。
1: 但我们希望是有更多进球。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的解读，也希望这个比赛呢大家能够共同啊欣赏。谢谢嘉诚，再见。
2: 全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来客人了啊！
6: 哟，快请进，快请进！
7: 客从拜场来，
5: 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五月初收杆的斯诺克世锦赛，最终夺冠的吴奕泽，力争卫冕的赵新彤，新生代的球员受到很多球迷的追捧，连续20年参赛的丁俊晖反而变成了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作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如何评价年轻球员的成长？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斯诺克学院？会像753姐那样一直打下去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一起来听一下。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俊晖。
7: 20年弹指一挥间啊，5月份结束的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已经是你连续第20次参加了。
6: 嗯，
7: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斯诺克世锦赛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6: 第一次参加没有那么的紧张，新鲜感更强一些，因为没有在克鲁斯堡参加过比赛嘛。
7: 自己觉得跟以前比，再踏上这个克鲁斯堡剧院的这个赛场，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6: 其实每年其实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场地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变化的。从前可能在克鲁斯堡出现的中国选手跟现在出现的中国选手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所看到的中国选手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竞技状态水准也是不一样的。
7: 今年16强里面有11个人，当然大家印象更深的是吴奕泽，决赛里面18比17绝杀了肖恩·墨菲，拿到了冠军。这也是继去年的赵新彤之后中国选手的2连冠。我记得去年赵新彤夺冠，你当时社交媒体留言2个字叫终于。而今年写了一段话说，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这2次分别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文字？
6: 其实第一次获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赵新彤来说，我觉得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决赛，其实认为的把它当做一场普通的那种赛事决赛去对待，一上场之后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压力，头脑比较懵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种突破，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开始啊。通过第一次去年这个赵新彤获得冠军以后，对后面的不管是任何的选手啊，包括我在内，一场比赛打下来这种心态变化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未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中国选手会获得这种世锦赛冠军吧。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选手是打进正赛，或者说是排位在前16以内的，直接入正赛的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可以想象是更多的。
7: 就是把这2个留言放在一起纵向去比较啊，能感觉到就是第一次是站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那种释然，后一个呢好像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开启了一页新的篇章，就更加的意气风发。那这个新的大门后面可能会有什么？
6: 在未来的那些年，斯诺克的中心一定会偏向于中国，斯诺克发展的这个天平会更倾向于中国市场。这些年能够看到中国台球的这种迅速的发展，包括中国台球年轻运动员的发展的水准跟英国来比较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7: 球迷们讨论的更直接的就是赵新彤、吴奕泽2个冠军谁更厉害？
6: 这个没有谁厉害，我觉得获得冠军就本身就是一种对当下的球员的一种肯定啊，对他自己的这种竞技水平和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鼓励激励。
7: 两个人的球风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我看大家都在夸说这两个人很擅长进攻，
6: 可能一些细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打法会更倾向于这个进攻一些。
7: 我记得你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评价你那个时候也说是进攻神准，擅长这个精准的长台，但是慢慢的好像又把你归结到走位控制型的高手里面。以至于今年世锦赛你和赵新彤的对决，我看当时媒体前瞻叫精算师，这当然说的是你和爆破手之间的较量。就是我很好奇一点，就是球风这种东西是因为岁月自然而然的会发生演变吗？比如阅历增加就自然的会变得更加平衡吗？
6: 其实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可能对我这个打球的方式也还是有一些误解。我拿一个现在跟以前的做比较，其实以前很多球的进攻我能够打成功远台，那现在也是在远台上面做这种尝试，那可能就没有打进。我只是说在以前的远台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其实打法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在比赛中会学习到不同的这种比赛经验之类的，会在比赛中会调整 打法或者节奏，针对不同的运动员，针对他们的打法是会有些调节，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我现在偏向于什么白球控制啊，拿这个各种数据来说的话，可能我在准度上体现的100%的一个成功率的话，大家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准度上的体现，而并不是关注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这种体现。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关注的地方不一样，而导致了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感觉到是有这么一个偏差的这种感觉。
7: 我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比如说当有30%左右成功率的时候，他是选择进攻还是选择控制，这是决定了是不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分界线。这个说法你觉得靠谱吗？
6: 当运动员决定了进攻的时候，那个球就是正确的。那个球在当下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竞技状态，包括他那一杆的心理状态，他是做出了他自己那一杆正确的选择。那成功与否，那是另外说的事儿。那打进了，当然就是成功的；打不进，那又有另一种说法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对或者不对。打台球其实没有对错。你说那种进攻火力很强啊，那在成功的情况下都是很强的。那不成功的情况下，今天可能就哑火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在瞎打，他在乱打。
7: 也就是说，与其贴标签给每一个斯诺克选手，他是进攻型、防守型，或者说他是少林派、武当派，不如说要看他的武器库里到底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临场是不是做了一个恰当的选择。
6: 当然，你一项特别突出，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人家把你那一项突出的那一项去遏制住，或者说尽可能的去通过某种战术方式，让你不是很舒服的能发挥出来的话，那你其他的包括防守战术啊、技巧运用啊，那你这方面可是要加强的呀，是不是？你不能说只会一种打球的方式嘛，是吧？所以打台球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很全面的，只是说大家所看到的是在所有全面的方面，他某一项会特别的突出，导致大家认为这个选手是进攻型的或者是防守型的。你要是奥沙里文啊，人家只是说他进攻更强而已，而不是说防守不行，是不是？
7: 说回那场你和赵新彤的比赛，外界曾经热议说这算不算两代中国球王之间的权杖交接。从备战的心态来讲，你当时会觉得这场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6: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那种感觉交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说我能看到有这么多中国选手能够一起在这个赛事上一起去参加比赛，对于中国台球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更多的是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水准发挥出来啊，就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嘛。
7: 那场比赛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赛事前瞻，包括赛后的点评，我也特别想听听你自己怎么总结那场比赛自己的发挥。
6: 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不错，第一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机会能够取得领先嘛，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4-4，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有机会去拿下领先的一个局势，其实就是说在场上会有很多的变化，你自己没有做好当时，所以导致这个比分第一阶段打平了，第二阶段打成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是长局制，所以很多东西变化还是会随着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化会很多。
7: 这场比赛赛后你的表达让我有点意外，我记得当时你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对赵新彤太苛刻，不可能因为打得好就总是一直拿冠军，就是祝贺呀、赞美啊，这个我们经常能听到，但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帮助卸包袱很少有，我不知道是有意的对后辈的一种保护呢，还是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所以有感而发。
6: 因为可能首先对自己的经历会感触比较深一些，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就是说哎你要去拿冠军了，你这无形当中是给队员给运动员造成一些压力，你哪知道明天他能不能打好第一场，是吧？他们知道该怎么赢，他们不是不知道，就不需要去说额外的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很多运动员他能够很好的化解这些东西，那很多小球员他第一次打进决赛、进半决赛这种，你说哎呀这个进决赛了，明天好好打拿一冠军，他就开始要想很多东西，就给他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没有人打到决赛不想拿冠军的，尽量能够让他们去安静的去打比赛，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杂念，他们自己会有这些想法跟杂念，他们一直在把这些杂念推出去，然后你把这些杂念又给我推进来，你知道吗？这是对球员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心理负担。
7: 那些年好像一到世锦赛大家就谈论了，我得承认我也在节目里也在谈论说，小丁这次行吗？有没有希望拿冠军？这样的声音你听得多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个我在往外推，但其实你们又在给我往里倒的这样一个过程？
6: 其实就是说，每年参加世锦赛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这对于我来说是我经历过的，所以我现在对这些方方面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心理负担嘛。像赵欣彤，他去年拿了第一次冠军，第二年要卫冕，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你们所有人都期待他的卫冕，我跟你说，他比谁任何人都想卫冕，这个是不需要去挂在嘴边说的。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也是一种话题。
7: 其实比起成绩，大家现在说你更多的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啊，改变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在中国的风评和地位。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打过台球，但那个时候偶尔偷偷打一下，因为家长会觉得，哎，不好好学习，这好像不务正业。我不知道你说小的时候是多大第一次拿起球杆？
6: 不到九岁吧。其实那会儿有玩很多运动，乒乓球啊、篮球啊这种其他的运动都有一些，羽毛球都有参与一些。小朋友他对很多东西会产生兴趣爱好，而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义为你要从事这个运动很久很久。
7: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爱好？
6: 就十二十三岁
7: 那个时候。那么小是真的自己就意识到我就要这个了，还是说是家长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值得去培养？
6: 家长帮球员决定的未来一定走不远，自己得喜欢热爱这个运动。
7: 媒体报道说你是在2003年15岁的时候大年夜的晚上一个人踏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开始了海外学究和征战职业的旅程。这句话听着都觉得那个孤独感十足啊，得求证一下这说法属实吗？
6: 确实那年是自己过去的，也是过节的时候。当时是那边发过来的邀请函，想让我过去提前适应一下国外的这种打球的氛围啊，然后去跟一些国外的这些打得好的选手可能对抗的学习的这种机会。那个时候去其实挺害怕，因为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啊，自己在那之前会有学习一些英语，但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所以心里还是不是很安心。一路还是挺忐忑挺害怕的。到了以后其实没有很多交流跟别人，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就是早上会有人来接我去到那个学院练球。还不顿啊，像达赫迪亚他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学院的时候就会跟他们打一下对局啊，跟他们对抗一整天，一直到晚上。练完以后再把我送回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会儿中国人也少，没什么朋友，完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
7: 那时候15岁，如果想一想，如果在国内的话，正好是交朋友各种娱乐的开始兴起的一个时候但是你选择的是另外一个看上去要孤独的走上一条斯诺克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的一个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去英国练？
6: 首先那会儿的赛事都在英国，国内没有赛事，获得了职业卡你还必须得到英国去参加赛事，你不然人家难道把赛事搬到中国来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路程。你为什么要提前过去呢？你得适应那边的环境，你得适应那边打球的那种氛围，跟各个不同的这种选手进行一些对抗，你得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大环境的水准是这样的，你慢慢才融入了。毕竟那会儿的职业赛一年就必须得留在职业赛里面，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是降级了，降级了你就得重新打，这个机会是难得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7: 那像一个人在那边的话怎么去化解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每天三点一线，相对来说又没有同龄的这些朋友可以去交流的时候，碰到打输了球的时候怎么办呢？
6: 打输了很郁闷。那边那会儿这个经纪人就跟我稍微沟通一下，让我去缓解这种情绪，释放一下。去那边最开心的就是训练的时候，被动的不需要交流，因为训练不可能说话，不能是这样聊着天。我在训练的时候很专注的去训练的嘛，就那段期间是一天里面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吧？然后我还能在这上面进步。其实国内也是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就已经很习惯了，很适应了。这就是说从小培养那种自我调节自律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说有一种指挥的感觉，你该训练了。
7: 但是那个年纪不刚好是我们经常讲叛逆的这个起来的这个年纪吗？如果碰到输球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各方面的原因觉得自己融入进去比较困难的时候，不会有动摇甚至有后悔吗？
6: 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后悔，也没有机会让我动摇，因为这个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啊，个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允许让我去有这种退路。当时第一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尽可能的我要把自己留在这个职业圈内，紧接着第二年参加职业赛事嘛。其实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可能更早的去承担 一些责任方面的，去打职业赛事，能给家里能够带来一些在生活方面的好的有利条件，很多孩子在那个时候会过得很舒服，或者说你说的会有很多叛逆期，是吧？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而我没有朋友，训练场上的认识的一些打台球的一些朋友。
7: 这头疼脑热的时候怎么办？
6: 就没有人照顾，但是会跟经纪人说我最近感冒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哪不舒服，他会给一些

0: 该吃的药，因为我们也会有这种兴奋剂检查，所以很多药也是要根据这个官方给出的一些列表去针对性的去选择性的去吃。很多时候感冒就感觉撑几天就过去了。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斯诺克这项运动要成为顶尖高手，必须学会和自己相处，必须学会和孤独相处。
0: 他可能不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训练的时候也有远台训练，有杆法训练，有一些就走位训练，都会综合方面方方面面。当整天训练下来，成功率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状态的情况下，自己会越打越开心，有一种成就感。读完一本书，你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个模型的搭建，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一天下来，能够以这种很高的这种水准去完成今天的训练项目，也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 但是彼此去对抗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无声的心理的对抗，对吧？因为比如说他会给你做各种障碍，你怎么去化解，而化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波折，那个压力可能不仅仅是那种线性的去提升，它可能是指数级别的提升。包括我印象很深，这次世锦赛半决赛就是艾伦的那颗黑球，网上有很多朋友把它做成那种油画的效果，把那颗黑球打丢的时候，当然我们为吴一泽能把握住机会要感到高兴，但是对于艾伦来讲，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吗？
0: 一杆球天堂，一杆球地狱，这种情况出现了太多太多次了。其实体育运动就挺残酷的，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体育运动，就是它对不确定因素，对这一方面会是比较兴奋的一个点。如果艾伦正常打进的这个黑球，可能大家会对艾伦表示祝贺，是吧？那他打不进，你是不是很兴奋嘛？我们中国选手还不至于在那个黑球淘汰啊，就是感觉上又有机会了，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波动，不光是球员了，就观众朋友，就因为这颗球，他都能把你的情绪带动起来。所以这就是体育项目的残酷，对运动员的残酷，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欢乐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说说你这个斯诺克学院吧，现在这个学院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规模？比如有多少张球台？
0: 一共就18张最好的桌子嘛，平时也会把这个桌子维护得很好，大家在练球的时候都能够长时间用这种最好的器材去训练。比赛本身就是新桌子新台泥，在这方面会让他们去用最好的这种训练状态去提高自己，去准备比赛。
1: 什么样的人能上这个学院？比如我可以吗？
0: 可以预约我们也不排除，但是因为也有教练嘛，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走进去那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在训练期间是不愿意被打扰的，任何一个哪怕说一句话可能都不太愿意。
1: 那像赵欣彤和吴一泽在你那儿练过吗？
0: 吴一泽现在在我那儿训练，赵欣彤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场地去。
1: 就是他们在那儿练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亲自下场指导吗？还是说更多的是一个校长的角色或者怎么样？
0: 我不太愿意有这种身份的不同，我更愿意就是大家都是以职业选手这种正常的交流沟通，没有年龄的差异，没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会在一起训练，我们会打对抗，我们会平时聊聊球或者聊聊别的好玩有趣的，更像是球员跟球员之间的那种交流沟通。
1: 我听说这个学院到现在一直在亏本经营，
0: 会
1: 一年大概得亏多少吗？
0: 这个每年会有一些浮动，但总体来说是亏的。那
1: 这个如果一直亏下去的话，还能长期办下去吗？
0: 我是希望长期办下去，来到英国，不管是说是转职业选手，或者是说有些选手他想过来训练3到6个月的，这地方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地，然后大家感觉是那种家的氛围，就不是说很孤独啊，很孤立啊，生出他乡异国那种无力感。
1: 你刚才特意强调了这个家的氛围啊，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对自己15岁当时经历的那种一种补偿？
0: 也不完全是，更多的是让运动员到那边以后他能够安心。很多人去第一次去国外他会很害怕，因为在英国他们很少有这种专业的训练场所，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在球房里训练。球房是什么？就是
1: 公开的，
0: 有酒吧，有球房，我可以买一张桌子放在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个桌子属于我训练的时间，在训练时间之外，所有的打球的爱好者可以在他桌子上进行打球。你第二天你去了以后，桌子就是脏乱差，本身就得不到维护。同时，你在球房训练，你会碰到很多社会人士。那我在这训练边上那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或者他看看你，跟你聊两句，这就是我说的打扰。 他不安心，说白了就是职业选手，你没有一个安心的训练场所，你被打扰的时间会太久了。
1: 帮助年轻球员去适应英国的职业环境，代表中国球员在国际赛事当中更多的去发声，这些是不是都要做那些比如当年很少有人帮你做过的事
0: 儿？有那么两三年在那个 WST 的那个球员委员会嘛，其实还是提了很多意见的。对于一些外国选手，还有包括中国选手在赛事期间获得的一些这种便利啊，在这方面还是跟他们聊了挺多的。包括一些这个赛场的一些灯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的时候，他那个灯光跟一号台那个灯光都不太一样，球员也有很多意见，把这些意见会收集到我这里，提供一个反馈信息到他们那个球员委员会上。
1: 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说要变革的话，斯诺克运动下一步最主要要变革的地方在哪？
0: 赛事要做精致一些。
1: 怎么理解这个精致？
0: 只是把赛事举办到当地，台球文化推广做得特别少。很多时候你能看到的就是在那举办成功了，当地的一些球迷爱好者对于一些

0: 像乒乓球这样的这种市场，没有看到更多的英国选手或者是欧洲选手，20岁以下的或者25岁以下的很少，有那么几个吧。但最终他们能不能够打出来还是个未知数。那当然不如这个强方面发展，人数更多的像中国市场，1000个里面可能有几百个能够达到这种职业顶级选手的水准啊，那就是全面覆盖了，就把他们淹没在里边了。
1: 那作为球员的丁俊晖呢？我们说7、5、3届，丁俊晖会打到，比如像现在他们的那样一个年纪，继续奋战在一线顶尖的舞台上吗？
0: 这个说不好，天才就那几个，说打到50岁的，我觉得50岁从历史上来看，能打到50岁像他们这种水准的没有几个，大家可能也是对这方面有些误解啊，就是说他们50岁了都打那么好，很多选手其实并没有，你像特隆普啊、塞尔比啊、罗伯逊啊或者墨菲，他们其实延续到50岁吧，基本上。但是你要说像奥沙辛、他西蒙斯那些，我觉得不太可能能够有他们这种稳定性了。
1: 但你现在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
0: 我还是对这个训练还有参赛就是保持很高的这种热爱。当然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调整的不好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比赛。我也是希望能够多参加比赛，不会把自己永远处于困境当中去。那没做好准备之前，那我可能尽可能让自己多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说让自己去进行一个恶性循环的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计划节奏。
2: 完整版的视频专访，请您下载云听 APP，那搜索丁俊晖来收看。那参与互动的话，还有机会获得丁俊晖亲笔签名的照片。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凌晨0点呢，将会是欧冠的决赛，巴黎圣日曼在布达佩斯对阵阿森纳，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比赛。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五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近日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联合交通运输部优化跨区作业农机运输检验程序，保障运输通行顺畅，与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为农机手作业提供精准气象服务，与石油石化系统对接，做好燃油保供，落实优惠政策，继续推行安全送油下乡、安全送油稻田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满足在京外籍人员日益上升的社保服务需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在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的社保经办大厅分别设立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社保服务。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明周飞今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当地时间5月30号，总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首次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6月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晴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扛事做事、守住初心里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有人为他争了一辈子，有人为他拖累了一辈子，也有人靠他撑过了一辈子。那么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它是如何用秦腔艺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的？话不多说，咱们呢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0: 二百年了，天上的不行就靠你们了。
1: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她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她能吃苦。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睡觉了，她还在练功坊。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她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易晴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易晴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谁也替代不了。还有秦海璐饰演的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等等。说到底啊，这部剧呢不是在讲如何成为主角，而是在问，当舞台的灯灭了，掌声停了，你还愿不愿意守住那份初心？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主角的总制片人任双友是怎么说的。
11: 主角2018年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反正我的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12: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 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1: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义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1: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秦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秦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香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

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感。

是我们那个原著当中，一骑魔他在结片尾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主宰自己的。

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此时此刻你耳边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啊，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歌曲中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兼具故事感与地域辨识度的音乐，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好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易秦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员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易秦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那一天，离她11岁生日还差19天。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有声小说主角的第一章中的节选内容，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的演播，听一听易秦娥这个放羊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秦腔的艺术殿堂的。
2: 他叫易秦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秦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青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

0: 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它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就嘴角的来回舞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的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的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到麻里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支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就，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就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就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就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就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就对娘说，麻利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后坐板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叨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洗澡梳头。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她去了。洗完了头，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 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煤，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弟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她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她说，看你们爸妈打扮的像个烂散的婆娘一样，在磨尖和珅的衣裳了呀。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总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啊，你掰掰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伊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清娥，你看你叫伊清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的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 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

0: 但是穿上好看极了。他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他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1: 听完忆秦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粤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不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无数代人的悲欢离合。2006年，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秦腔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凭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秦腔的起源和发展。
2: 秦腔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世纪。

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悟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可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吕归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艺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期待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点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
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

0: 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曲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是关西大汉击敌而起，慷慨悲凉，这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击敌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我们了解到，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主角这部剧里，伊秦娥唱的是陕西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3: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目《穆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4: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
3: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4: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 攒帮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5: 咋个儿些？免打些，痛快些，拉子扫描多少些？
3: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因河而美，因河而盛。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4: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达西北。
3: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易秦娥的戏梦人生，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易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像极了一出戏。戏台上她是主角，戏台下她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自己的一方舞台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塘。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造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幼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岗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 孙书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储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塘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塘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阙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阙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阙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阙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阙碑近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越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阙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阙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阙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 可以说，网警是雀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雀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雀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雀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9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雀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雀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雀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雀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雀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4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雀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雀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雀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雀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雀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功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雀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雀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雀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雀碑进行大修，将原有5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塘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雀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雀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雀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雀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雀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 随着雀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渠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文化。

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劫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塘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塘，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塘，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塘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塘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2冬1春，对安丰塘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塘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

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雀碑安丰堂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航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雀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雀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彩铃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内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内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就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没完有个火，拿过来捆我嘛。

0: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将革命历史剧《刘胡兰》第一幕进行重新改编，创作出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曲极具山西特色，音乐素材源于山西民歌和地方戏曲，这让从小就生长在山西的歌手郭兰英演绎起来驾轻就熟。
1: 一个是山西民歌我熟悉，再一个呢还有山西的那个京剧味道，两种结合在一起，那就很优美，所以起来我唱得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0: 歌剧《刘胡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歌曲是刘胡兰送别红军队伍时所唱，内容是刘胡兰的心上人王本固和子弟兵们要上前线去打仗，临行前刘胡兰将自己亲手打的毛衣交给王本固，叮嘱他放心的去打仗，不用牵挂自己，并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0: 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上，年仅26岁的郭兰英在掌声中再次唱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当时电视在全国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郭兰英的演唱。
1: 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建议，要请郭兰英同志唱刘胡兰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同志在哪儿呢？
2: 哎呀！

郭兰英原本是一位山西梆子演员，由于和人物极其贴近，她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味道。歌曲的第一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音域宽广，情绪跌宕起伏。同时，郭兰英在演唱时还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装饰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音乐风格更加鲜明。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旋律优美，亲切感人。郭兰英的深情演绎，更是将英雄刘胡兰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

爱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博，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1: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2: 哎，林教授，林教授。
3: 哎呀，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
2: 我的朋友，欢迎你再次回到巴逊，我是专门来见您的。
3: 谢谢，谢谢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
2: 林老师你好，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3: 对对，
4: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2: 哦，真的吗？林教授，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3: 我也是。
2: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哦，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啊。
3: 担心什么？
2: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3: 怎么会呀，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新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
2: 那顺利吗？
4: 我们这次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嗯，哦，
2: 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哦，
3: 双喜。
2: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我专门让他推迟了婚期。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
3: 祝贺你啊，来一省长。
2: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姓的传统婚礼。
3: 好
2: 吗？
3: 好。
4: 这雨好大呀。
2: 是啊，林教授，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
3: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孤棚情况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哦，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已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戴上光环吧。
5: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2: 戴上吧，这是我们巴西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们叫我们巴西人民重尊古。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3: 极乐鸟。
5: 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 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3: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2: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领教授的故事好吗？
6: 好。
2: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领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3: 不瞒你说呀，来一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银镇了。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楼。
7: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啊，我也不认得了。
3: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啊。
8: 林教授，林教授
7: 啊，
8: 林教授，你看看。这是谁？
3: 是马二嘎。
9: 诸位，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8: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3: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10: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福建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好，好啊！
10: 现在来咱闽宁镇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走走，饭都准备好了。
3: 哎、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8: 教授，
11: 哎，教授，
10: 不要冤枉刘老师啊。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菌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
3: 哦，
10: 马双宝，你认得不？
3: 马双宝，
11: 哎，
3: 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10: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儿子。我一生下来，我就跟小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种双胞菇，我是马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3: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
10: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3: 网
10: 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啊、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也请，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发得很。哎
3: 呦，那很了不起啊！
8: 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10: 干的都是大事，菌草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3: 对对，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他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 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6: 幸福河，
12: 幸福河，
6: 幸福河，
12: 幸福河。
2: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百姓的明宁镇了。

0: 好，我希望这一天呐早日到来。
1: 太好了，赖市长，不好了，出事了！
2: 啊，出什么事了？
1: 劫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0: 贝卡，我的贝卡。
1: 阿姨，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一起离开了我们。我可怜的悲伤，
1: 南姨，我很难过。军草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它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林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了。
2: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3: 好，爸，哎，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2: 哎，没事。
3: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2: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4: 林教授，林老师。哎，
2: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3: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
2: 哦，好，欢迎欢迎啊。
4: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姐姐的心愿。嗯，
2: 你很棒啊，拉姆。
4: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3: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4: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
3: 啊。
2: 哦，
4: 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3: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
2: 啊，
4: 中国爷爷。
2: 哦哦，
3: 哎呦，哎呀，起风了。
2: 哎呀，不好。快给菌草苗盖篷布。
3: 爸，您刚出院不久。
4: 爷爷，我们俩来。
2: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4: 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3: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啊？
2: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3: 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
2: 嗨，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5: 林教授，快蹲下，快！
2: 冬梅，蹲下，小心。
5: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几天捕捉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3: 太可怕了。这
5: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
2: 哦，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5: 应该的，
6: 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西最好的朋友。
3: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

0: 您的生日礼物。
1: 嗯。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80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呀、
0: 啊，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0: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劲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劲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0: 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西中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西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菌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菌草。
1: 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
2: 沧海世界，我们的菌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菌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3: 林教授，真的很感谢你。
4: 是，
3: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西所做的一切，
4: 感谢你。
3: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5: 很棒，
6: 太棒了，
7: 很棒，
6: 很
7: 棒。
2: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8: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9: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2: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10: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和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津，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11: 作为一名党的20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

0: 生和使命，以二十大为新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八十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域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三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刚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关注，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0,000个非机动车车位是怎么挤出来的？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走在人行道上，经常就会遇见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自行车啊，人走的地儿就很少了。另外在路上也有一些僵尸车挤占那些本来就很紧张的机动车的停车空间，这样的多头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城市的民生痛点。
1: 近期北京就启动了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明确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0,000个。那么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和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3: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5: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3: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6: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哎，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哎，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3: 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7: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8: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 轨道站点、水井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测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9: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们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
1: 嗯，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了，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0: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11: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2: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日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3: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3: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3: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4: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3: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5: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啊，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

0: 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报道，
4: 我国目前施行的法规明确规定，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是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面，仍有商家一边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观众所说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
5: 还有一类产品啊，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那么这些打着法规擦边球销售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怎么样，一号链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0: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6: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平平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0: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

0: 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及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就明确表示，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去年修改了医疗器械相关的分类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但是记者在走访当中却发现呢，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着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有没有那个主角口味这种？
5: 那有果味是吗？那果味，主要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1: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近期最新披露的盗墓案。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啊，最常见的情节就是盗墓团伙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常常会相互勾结或争斗。而现实中，为了争抢古墓葬的控制权，两伙盗墓人员竟然通过谈判达成了分赃协议，连续盗挖3天后被警方抓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了这起合伙盗墓案的更多细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7: 好的，那这起案件呢，发生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一个乡镇。2024年12月，无业人员邹某发现了一处巨型的土堆，凭经验判断地下有古墓。之后，他拉起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盗墓团伙，白天躲在宾馆，深夜行动。为了提防其他团伙截胡，他们还在墓地的隐蔽处安装了远程监控摄像头。那就在他们准备开挖的时候，另一伙以林某为首的安徽盗墓团伙也赶到了。这两伙

0: 呢？
1: 那去年11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邹某等人有期徒刑10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同时判令他们共同承担古墓葬修复费用。其中一名被告人不服上诉，今年3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另外呢，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官并没有止步于已经抓获的嫌疑人，他们通过恢复被告人手机中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成功锁定了4名同伙。他们前期参与了探墓，后来因为害怕退出了，但同样构成了犯罪。最终这4人全部被抓获或投案，分别被判处7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可以说，从金主到技术指导，从现场挖洞的到望风放哨的，没有一个人漏网。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每位公民，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任何觊觎的黑手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2: 蓝风起，富陇黄，
3: 30对还有60只脚呢，这还非常大，房呢。
2: 千愁熟，古飘香。
4: 咱今天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身子热。
5: 900多万亩全卖，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了。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你朝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8: 你朝过去都免力
6: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也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7: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9: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支持他的。他这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一切东西都交给他了嘛，很放心的。
6: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0: 没有人在这边。
1: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角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笼被石子卡住了。
2: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前鞭子上面有石头，前面是石头了啊。
1: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2: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在哪里在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1: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3: 喂，
2: 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3: 你发个位置给我。
2: 好的，好的。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重心，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点吗？
1: 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了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一共用了5.5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1: 哎，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是5.5小时啊。有网友就说了，这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吃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地球吃晚饭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3: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

0: 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2: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上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0: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3: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圆规图的核心技术屏障。
0: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3: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0: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3: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自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3: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组合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

0: 锁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锁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在家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29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4: 返回舱着陆。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6: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7: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5: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告诉记者，
8: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就是冰箱啊，你如果装在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5: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8: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 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9: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建构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让每一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认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1: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11: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0: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11: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 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0: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那么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设施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
3: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NFC 还有 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一块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12: 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13: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2: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13: 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2: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13: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 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

0: 加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咱们说说杀猪盘啊，杀猪盘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传统的手段，常用的手段，近年来是持续迭代。如果遇到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情侣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为由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如何识别从天而降的情缘？为什么说网恋不投资，投资别网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中式伦理剧《危险关系》中，闫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闫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5: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6: 那可能自杀，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5: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6: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4: 剧中，闫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7: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8: 剧中的夏意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9: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
10: 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7: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她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11: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 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7: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8: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诈骗公司财物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7: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11: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7: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8: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呼吸，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39个世界无烟日。

0: 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2: 嗯，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它的这个 DNA 呀、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它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肺癌这个如果20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它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像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得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嗯。

0: 白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受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一些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某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1: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哈。
0: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1: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0: 是。我不光光是大脑，对不起啊，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一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疾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啊。对，他们去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1: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0: 对，包括是昨天啊，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China CGC Weekly 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 CDC 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啊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啊，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1: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0: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当着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 我在外面，在就是外面就是见不到孩子，就是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的，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七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一坐到这车里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完了呢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1: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的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大家却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哎，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0: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剧镜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这个孩子他来他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1: 对，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这个其实这些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所以它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的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它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其实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

0: 大麻四氰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啊、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1: 对，
0: 多少。
1: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酯、美托米酯、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0: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氰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这个。青少年，另外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1: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应该是被管控的哈，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0: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姜源。姜会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0: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所以呢他这个减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有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减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减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吸烟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五支每天，后来变成十支，变成一盒，变成一盒半，变成两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他呢就像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们分了三组，就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低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所以低焦油不是别。

0: 中医的中药的瑰宝哈，
1: 嗯、
0: 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
1: 对，
0: 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啊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嗯，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嗯，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哦，真的，这生活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在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卷烟的危害更大、啊，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印度也三这个将近也三亿吸烟者，他这里有三分之一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嚼烟，对。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些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夫妻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戒烟危害，戒烟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习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儿、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他就实际上他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啊？就运动啊，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一类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呀、或者是口嚼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
1: 会变
0: 胖，后就复吸了。
1: 对。
0: 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

0: 维持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嗯，是，听您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三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三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四类，中国现在有三类，法尼克兰、这个盐酚安非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两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见。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有七天复习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啊。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
0: 对
1: 啊，我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自助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过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路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特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去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提醒一下自己。
0: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对，确实是各家的高招。或者是这，你看像朝阳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按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1: 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战友越多越好。
0: 对，而且就是 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了，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1: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0: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儿，这3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壁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1: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这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哈，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的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是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3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啊，少吃多动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人有3亿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1: 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是知晓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指头、手指头、脚指头，就一直是往截肢啊，最后这个就截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 就是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啊。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对。
1: 是，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面。
0: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1: 存在。江会长。
0: 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对，包括吸烟率下降，戒烟率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在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戒烟哦，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实际上是3美元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3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你无烟的青春，不惜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 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 FC、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3: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3: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4: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3: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4: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3: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4: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 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3: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4: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3: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4: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3: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4: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 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溯溪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淌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淌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5: 他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6: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扣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或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毒，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最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5: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毒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6: 单毒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毒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独，但是它只是。

0: Jenkinson 的感染，如果他控制的不好，他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独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1: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0: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就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而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那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0: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然后就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啊，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啊、头晕这些症状。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昨日新闻重现，
1: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非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2: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他的方位和距离，还有他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3: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啊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它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

0: 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他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啊，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呐、情报的侦查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他未来和现在的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赵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 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有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 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0: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二月底到三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啊，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富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啊，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的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啊，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没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他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是美国的一些 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

0: 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嗯，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他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嗯，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2/3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元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啊，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2: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 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有多。

0: 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1: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啊、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0: 嗯，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2: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亚伯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壶。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 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啊，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它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出了更多的国家

0: 加入，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哎，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打出特殊，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啊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啊，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决裂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啊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一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的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十架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真数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 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六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他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针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束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它就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1: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3次的针束，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0: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 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

0: 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哎，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针数导弹啊，包括比数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乌冲突上呢，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他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它有这种能力啊，就是它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它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它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它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2: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 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0: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原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

0: 啊，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它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刚才您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啊、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啊，大约啊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呢，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并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鹰狮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
3: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鹰狮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鹰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他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他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鹰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2: 那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0: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他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

0: 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它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触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他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晴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扛事做事、守住初心里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有人为他争了一辈子，有人为他拖累了一辈子，也有人靠他撑过了一辈子。那么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它是如何用秦腔艺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的？话不多说，咱们呢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靠！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我不认得你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二百年了，天下的不行就靠你们俩。
13: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他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他能吃苦。别人练一遍，他练十遍；别人睡觉了，他还在练功放。从放羊娃到秦腔凝伶，他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一秦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一秦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谁也替代不了。还有秦海璐饰演的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等等。说到底啊，这部剧呢不是在讲如何成为主角，而是在问，当舞台的灯灭了，掌声停了，你还愿不愿意守住那份初心。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主角的总制片人任双友是怎么说的。
14: 主角一八年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反正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15: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行。

0: 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一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这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1: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秦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秦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香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绪。

是我们那个原著当中，一骑鹅他在结片尾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主宰自己。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此时此刻您耳边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啊，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歌曲中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兼具故事感与地域辨识度的音乐，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好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易秦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5个耶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员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易秦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那一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有声小说主角的第一章中的节选内容。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的演播，听一听易秦娥这个放羊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秦腔的艺术殿堂的。
2: 他叫易秦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秦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秦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扑扑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舞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等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

0: 底咋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下，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叨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儿洗澡梳头。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尖灵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6月6晒煤，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他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他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舅看了看他说，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在磨件合身的衣裳了？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他舅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姑姑的

0: 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方你一辈20个县，娃妻俩比你们的日子生活，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脸。哎，姐呀、啊、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九眼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伊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清娥，你看你叫伊清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的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舅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1: 听完一秦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粤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不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无数代人的悲欢离合。2006年，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秦腔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凭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秦腔的起源和发展。
0: 秦腔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啊，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必必绝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期待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点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背景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是关西大汉击敌而起，慷慨悲凉，这个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击敌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

0: 更加遥远的地方。刚才我们了解到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主角这部剧里一秦娥唱的是陕西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1: 大天下之灵大宗，二天下之灵。
2: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母鹿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3: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2: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营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3: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4: 打个鱼血免打血痛快血拉子扫庙多少钱。
2: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因河而美，因河而盛。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5: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2: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 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易秦娥的戏梦人生，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易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像极了一出戏。戏台上她是主角，戏台下她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自己的一方舞台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5: 杀生是比鬼怨难度更大的一折戏， 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卿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的贾似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慧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狗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高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总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总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烈苦扛烈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总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总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那总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狗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都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蜕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狗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的，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狗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 师傅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甲化、料银、甲四到甲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绽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一清和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苟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一清罗发现苟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苟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青哥，青哥，师傅，师傅，我在这里，我在嘞。一青娥紧紧抓着师傅的手，苟老师抖抖嗦嗦地摸着一青娥的手说，我呀，师傅可能不行的，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在说比例的时候，苟老师向易清娥示意了一下，易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苟老师轻声给他说，十斤松香粉，拌二两半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细，再拌。苟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苟老师谢幕嘞！”朱团长说：“谢不成了，快关幕。”都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只见苟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苟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苟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青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易青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易青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苟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舞台监督还跟他说，青娥，咱俩把苟老师搀起来呀。可一青娥低头一看，苟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一青娥反应过来，苟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易青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苟老师，苟老师，苟老师已经毫无反应。易青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8: 师父，师父。
15: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8: 村中，村中。
15: 高存中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快送医院。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狗存中朝医院送去。狗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易青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狗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狗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谷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啥？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青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年前的中央苏区，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中国共产党先于后取的政策，从而激发纳粹积极性，全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两张90年前的票证，纸张泛黄，边角有残损，但户主姓名、土地收成、减税原因等信息依然完整可辨。这是中央苏区江西省兴国县的土地税减税证。兴国县东村区坝子乡的两户农民，在苏区的土改中被划为中农，从而合法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给地主交地租，只需向政府纳少量的税赋，压力大大减轻，日子越来越好。当时由于红军人数增加和反围剿作战需要，在分给农民田地的基础上，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但税收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群众的税负很轻。这样的政策使底层人民告别了税务管理杂乱无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情况，极大地激发了苏区群众的纳税积极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4年，两户农民的田地分别遭遇虫灾和旱灾，两家因此收成锐减。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标准纳税，农户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幸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明文规定，遇有水旱等灾，按照灾情轻重免税或减税，向苏维埃依照规定给这两户群众予以减税，减税额度则是受灾情况而定。最后向主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落款日期是公历1934年8月28日。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数十万敌军直指中央苏区心脏锐际，兴国也岌岌可危。即便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苏区政府仍不忘关心群众疾苦，减轻人民负担。正是这样的为民情怀和务实作风，强烈激发了苏区人民参加红军、保卫苏区的热心。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口中，有9.3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万多人壮烈牺牲。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个县走出了萧华、陈锡涵等56位开国将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早在90多年前的苏区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确定了先于后取、取集与取民相结合的税收原则。余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福利；取则要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不可竭泽而渔。这样的安排使税收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成为筹集物质资源、促进根据地发展的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湖北黄冈的民间帮会多达70多个。七七事变后，这些帮会基于民族大义，纷纷举起抗日大旗，自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击队和基层党组织。1939年5月11日，名号全华山的帮会在黄冈甲庙铁冶东山寺开堂即正式成立。全华山是中共党员七仙亭受组织委派以个人名义组织成立的帮会，目的是为了贯彻鄂东中共党组织的决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粉碎紫金山荣共反共献共的阴谋。全华山的总舵主七仙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前曾有过帮会经历，在当地百姓和乡绅中人缘极好，且颇具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全华山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一改旧式帮会恶习，以民族大义和严格帮规约束帮众。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发展了很多有本领的骨干。全华山成立4个月后，在鄂东地区发宝札30000多份，影响越来越大。紫金山的会员也纷纷换帽子、移山头。就这样，进步的全华山一举将反动的紫金山挤出黄冈地区。全华山自觉接受鄂东中共党组织的领导，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募捐筹款等活动，以唤醒民众、凝聚人心。他们为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购买和运送战略物资。七仙亭还选择素质较好的全华山会员输送到游击队。全华山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博物馆里收藏的全华山宝札，见证了鄂东中共党组织把民间帮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智慧之举。全华山抗日帮会扩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的内涵，加强了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壮大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充分证实了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缘情试炼。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般来说呀，面对矛盾，人们都是竭力避免冲突的，特别是激烈的冲突。但是呢，西游记却通过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激烈的冲突反而是化解矛盾的猛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妇孺皆知，哎，但人们的注意力呢，往往集中在真假美猴王上天入地的争斗当中，对于冲突的起因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却很少有人去在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做一个简单的陈述。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西游9年的夏天。那这天啊，唐僧师徒走到一处不知名

的高山，忽然遇见一伙强盗，唐僧就嘱咐悟空将这些人赶走就好，但悟空还是把两个围头的打死，这就让唐僧很是不愉快。后来师徒四人来到一家姓杨的老汉家借宿，恰巧老汉的独生子也是那伙强盗当中的一个。杨老汉和他的妻子热情款待唐僧师徒，说到这个做强盗的儿子，老汉是表达了既恨铁不成钢，又舍不得把他送往官府的那种矛盾的纠结的心态。当晚师徒四人就住在老汉家中，到了四更时分，杨老汉的儿子和那伙强盗到家吃饭，听说唐僧四人在自家投宿，于是就打算把他们都杀了。杨老汉赶忙告诉师徒四人让他们连夜逃走，走到半路呢，那伙强盗就追来了。唐僧再三告诫悟空不可伤生害命，悟空不但一顿棍子把这些人打死大半，还特别问清楚哪个是杨老汉的儿子，问清楚之后就把杨老汉的儿子脑袋割下来，血淋淋的放到唐僧的面前。唐僧终于是忍无可忍，当时就把紧箍咒念了十几遍，而后断然把悟空赶出了取经队伍。再之后的情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啊，悟空到观音那儿去分辨，被观音留在身边，与此同时另一个悟空出现在唐僧的身边，打杀唐僧，抢走通关文牒。沙僧回来后救醒唐僧，到花果山找悟空索要通关文牒未果，也到观世音处申诉，碰到在观音处的悟空，然后就是两个悟空难分难舍的争斗，以及上天入地找人分辨是非真假。唐僧、观音、玉皇大帝都无可奈何啊，地狱里的神兽谛听知道真假但不敢说破，闹到如来的地方才被如来指破假悟空乃六耳猕猴。悟空打死六耳猕猴，在观音菩萨的陪同下重回取经队伍，师徒四人继续西行。在唐僧和悟空发生的所有冲突当中，这绝对是最严重的一回。之所以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悟空对杨老汉儿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底线。唐僧的不满和愤怒是有一个累积过程的，实际上对悟空一开始杀死那两个强盗的猴子，唐僧尽管已经很不高兴，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自己。假如强盗的事情就此打住，那么也许过上几天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就会散去，毕竟悟空这次对事情的处理呢还是要克制了好多，只杀死了两个围头的，其余的还是把他们给放了。但悟空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将那伙强盗几乎悉数打死，又特别是问清楚了谁是杨老汉的儿子以后，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的这个举动，那就远远超过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极限了。唐僧说的对，杨老汉又是奉斋又是留宿，待我们是何等殷勤啊，老汉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纵使他再不良，也毕竟是老汉的养老送终之人，无论如何也该有一点点看顾之心吧。但悟空却不但把他打死，还要割下他的脑袋，并且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怼到了唐僧的面前。换成任何人，只要稍微有一点人情味儿，也不可能赞同悟空的做法，更何况是自幼长在佛门秉教沙门的唐僧了。但这其实只是直接原因，是一条导火索，潜在的或者说表层之下的那个更深刻的是两个原因，一是孙悟空和唐僧二人观念的冲突，二是悟空对唐僧的态度。咱们先说观念的冲突。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唐僧坚决反对杀生。在唐僧看来啊，如果说对于一路上那些妖魔鬼怪啊，甭管是想吃唐僧肉的男妖，还是想要和唐僧成亲的女妖，因为对方的强大，不杀他们就无法顺利西行，杀死他们还有着种种不得已之处啊，那么
对待这些人间的盗匪，悟空就根本就没必要把他们杀死啊，因为摆脱他们是很容易的。但悟空就不是这样，对于打死个把人来说呀，悟空的态度是满不在乎的。尽管我们承认那些强盗是坏人，有可杀之处，但他们毕竟是人呢，可以不杀，而一定要将他们杀死，这只能说明悟空性格中的暴力和残忍。再说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赤裸裸的藐视。基本上每次遇到妖怪，唐僧只要表现出一点担心害怕，悟空就是一通训斥。唐僧如果是被妖怪吓得掉下马来啊，像脓包、废物之类的话，那就是脱口而出。以这回而论，唐僧为什么孤身一人先遇到妖怪呢？就是因为八戒说了一句马走得慢了，哎，结果悟空就一扬棒子把马吓得溜了江，撒开四蹄狂奔，一跑跑出20多里才渐渐停下。这分明就是拿唐僧当玩笑开了。试问天下哪个做师傅的能容忍得了如此的戏弄呢？所以啊，尽管唐僧知道悟空在取经队伍当中的重要作用，但仍然要坚持把悟空赶走。悟空希望唐僧能立足取经事业，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说我离开你还有处过日子，你离了我只怕去不得西天。但唐僧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去得去不得西天和你没关系，这简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了。一般来说呀，如果发生了冲突，即使没有绝对的是非，而一方相对错误，那在白骨精事件里面正确属于孙悟空，是唐僧肉眼凡胎导致的他对妖怪产生了不该有的仁慈，而后又听八戒谗言，结果错误的把悟空赶回了花果山。但是这一次悟空要负的责任无疑应该是更多一些，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悟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认为是唐僧负了他的心，满怀委屈的找观世音菩萨去折辩。所以啊，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对错，而是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是非观乃至世界观。这个问题不解决，取经队伍的危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爆发的过程，我们在二心之争那一讲里边已经做过很充分的解释了，所以我们就只说结果啊。经过这次冲突，我们再看西游记啊，唐僧师徒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了。正因为如此，于是有人呢就曾经做出过一个惊人的判断，其实呢在如来处活下来的是六耳猕猴，被打死的那个才是孙悟空，要不然经过此事之后，师徒二人的关系怎么会有如此重大的改变呢？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了。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两个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孙悟空而言，他已经打死了自己的妄心，只剩下一颗护送唐僧取经的真心了，更何况他是亲耳听到了如来对自己的承诺，你不要乱想，我叫观音送你回去，不怕他不收，你好生保护他去，到功成之时汝亦坐莲台。莲台是菩萨这个级别才能坐的，汝亦坐莲台的意思是，就是取经成功之后啊，你的果位不会低于菩萨。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和唐僧发生严重的冲突呢？就唐僧而言，他所以断然地驱逐悟空，一方面是性格乃至世界观方面与悟空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就让唐僧常常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另外一个方面呢，唐僧也未必没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在西天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已经知道了取经行动的策划者是如来，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金蝉长老，所以尽管知道没有悟空取经会很难，但仍然相信没有悟空经还是能够取得。

0: 但现在观音出现了，他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不容置辩的态度转达了如来的口谕：你如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唐僧啊，尽管他的性格有些呆板，但他并不呆傻。通过观音的话，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佛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你的支持呢，是有条件的，没有悟空，你这个经是取不成的，再任性下去，对你不会有丝毫好处。啊，话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在此后的日子里呢，唐僧也发现了悟空性格的变化，他欢欢喜喜的接受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再为难孙悟空呢？在取经团队的内部关系史上，六耳猕猴事件是继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另一座里程碑，而这座里程碑得以建立，就是因为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冲突。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呢，是在遇到与他人的不同意见时，往往强调相互妥协，但是一味的妥协有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拿唐僧和孙悟空为例，假如唐僧一味妥协，就只能纵容悟空对众生的藐视与对自己的轻蔑。正是唐僧决绝的态度，促成了悟空灵魂深处的风暴以及最后的洗面革新。在某些情况下，激烈的冲突也是交流沟通的方式，是整合重大矛盾的良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何颈椎出问题会影响全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古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现在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夜晚不再平静，晚上才是年轻人拥有的自由时刻。吃夜宵、去酒吧、通宵打游戏、熬夜追剧，他们透支健康来抚平工作的疲惫，加上互联网、手机的兴起，更是让工作和社交都困在屏幕里。在一系列大环境的改变下，年轻人的健康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一些疾病正在逐渐年轻化。那到底年轻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新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陈主任，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3: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3: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椎病
1: 啊。
3: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1: 嗯。
3: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 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它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左右。
4: 哇，那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3: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他说：“陈大夫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啊，一拿筷子就掉了啊，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啊，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啊，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三四呢和颈四五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他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他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那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4: 颜色较深。
3: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有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啊，能够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啊，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4: 年纪轻轻、
3: 啊、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躺在床上了，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4: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3: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啊，走行在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啊。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4: 黄色的、
3: 啊、黄色的这是神经、啊，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着椎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啊，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性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啊，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啊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啊。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啊，没有劲儿。 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有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4: 这是单侧的，
3: 对，
4: 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3: 双侧也有过啊，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常见的是单侧的。如果是钩椎关节的增生啊，它会压迫椎动脉。如果在我们转头的时候，这个骨赘增生如果压在这个椎动脉上，会形成后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严重的会引起猝倒啊。
4: 明白。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贵州毕节威宁人武部着力创新国防动员机制和模式，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典型事迹。
7: 新闻聚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开训仪式。
7: 环球军情，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坐落在乌蒙山腹地，这里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孕育出声名远扬的威宁高原兵群体，他们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听从指挥，敢打硬仗。2024年被贵州省军区表彰为前动先锋。近年来，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国防教育、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改革，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创新动员机制模式和方式，持续擦亮威宁高原兵品牌，全面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等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林芳毅、祝光强发来的报道。
6: 初夏时节，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0: 县民族中学大礼堂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由威宁自治县政府、县人武部、县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年首批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 8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郑重地接过聘书，从为国戍边的战斗员正式转变为校园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告诉记者，严格遴选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打造国防教育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示范品牌，是威宁高质量推进兵员征集与国防动员工作的
1: 生动实践，也是帮助威宁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的有力举措。我们和教育局和宣传部这些职能部门啊进行合作，把我们高原兵的优秀的群体代表了嘛，像一等功啊、二等功这些，把他们组织起来，定期的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讲一讲自己的立功故事。很多学生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呢，从小就埋下了
0: 参军报国的种子。威宁自治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高原兵一类储备区。这里群山连绵、天路纵横，独特的高原环境养育了一代代体魄强健、吃苦耐劳的威宁儿女， 也为向高原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天然优势。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
1: 我们威宁县每年征兵几百人，80%以上都是输送到这个高原部队，比如说西藏、新疆，他们到部队之后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很快就适应部队生活，就能够出成绩。你比如说一等功臣张海勇，他就在西藏服役，你拿一等功，还有二等功王一学也是西藏。
0: 长征时期， 红二六军团曾转战贵州威宁20多个乡镇，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这些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涵养了威宁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建功立业、在军营的深厚情怀，更在戍边卫国的军旅生涯中淬炼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坚韧品格。 今年62岁的姬田文是威宁自治县双龙镇梁山社区朝阳组走出的第一个高原兵，他的侄子姬正龙则是村里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兵。姬正龙自豪地说，他所在的村寨仅有41户人家，先后有23人参军入伍，94次立功受奖，成为远近闻名的功臣村。
2: 长征的时候，红二六军团留下了红军桥、红军树、红军豆等很多故事。我们呢，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从军报国的念头呢，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在西藏戍边20多年，让我更懂忠诚与担当。也希望在我的带动下，更多的青年呢，能奔赴雪域边关，把高原兵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党的20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这些年，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召唤，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管武装这一根本原则。他们依托当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威宁高原兵特色品牌，积极构建起 国防教育驻魂、精准征兵提质、后备力量强能、军地联动赋能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切实把红色优势和地理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实战能力，不断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走深走实。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在国防教育上，
3: 我们联合地方的教育部门，选聘优秀的退役军人、功臣模范，担任全县的中小学校的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在征兵工作上，我们又依托
0: 高原兵军事性训练社团精准的定向培育，更加适配高原部队的优质兵员。这几年来，我们威宁高原兵的立功群体每年都能突破100人。很多人听

0: 我们立功群体这么多人立功，他也想去部队历练，也想去部队发展自己。
1: 习主席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新时代新征程，威宁自治县人武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联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军属优抚、技能培训等工作。在军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退役高原兵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全社会重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氛围日益浓厚。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2025年威宁自治县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县，真正实现了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2: 威宁高原兵品牌，这是一个资源，我们要用好这个资源，传承威宁高原兵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精神，积极开展同心向强、共卫国防双拥共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全国双拥模范县成效，推动全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
3: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荆州、常德等地部分河湖水位超警、洪水内涝险情频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开展抢险救援，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王永鹏、吴坤发来的报道。
4: 5月25号晚上，在辗转500多公里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省石门县。在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上，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多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道路，多人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救援官兵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主动请战，驾驶着1号挖掘机冲向滑坡带，率先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要顶得出来，把危险留给自己。
4: 山洪肆虐，滚石不断，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杨长青和战友们成功抢通第一处阻断道路。据介绍，从湖北的积水排涝到湖南的抢险保通，这个支队连续奋战7个昼夜，行程千里，多次转战，在湖北任务区累计排涝103.95万方，在湖南任务区抢通5处总计230米的断通道路，填埋土石1.1万余方。杨长青说，群众的认可是他们奋战的最大动力。
5: 抢到第二个点的时候，从我旁边过去一个老大爷，他对我点了个大拇指，我看他的眼睛都在有着泪花，他说你们辛苦了，要是你们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得去。
4: 杨家坪村的道路抢通任务完成后，支队官兵又继续投入到其他村镇的抢险任务中。支队数十名党员在任务中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先后带头打通了13个村庄近8000群众的民生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一鸣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先锋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6: 无论是湍急的河流还是悬崖峭壁，我们党员先锋模范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支队全体官兵抢通道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举行开训仪式，请听报道。
7: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中蒙双方部分联训官兵参加仪式。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中蒙两国国旗冉冉升起，全场官兵肃立注目，向国旗庄严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据了解， 这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蒙方参训部队队员刚图拉嘎，
8: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7: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中方参训部队队员童永旭：
9: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7: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成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刘畅报道。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河以北的活动。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影响了一条关键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
3: 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10: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11: 乡亲们呐，
12: 来坐来坐，
11: 左边是阎王殿呐，
12: 右边是鬼门关呐。
3: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13: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3: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
13: 山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3: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3: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也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了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3: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3: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3: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 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

0: 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
1: 放弃。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1: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

0: 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攥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

0: 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2: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9: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金融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9: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9: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1: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5: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5: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
4: 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

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在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政变的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10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6.1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 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0: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1: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 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5: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3: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6: 返回舱着陆。
7: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7: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7: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7: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9: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7: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告诉记者，
10: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

0: 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3: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5: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4: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6: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4: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7: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4: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8: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4: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9: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4: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0: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

0: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辛家的养子辛信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邑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续写民俗风情事，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 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新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著名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生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建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建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星期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火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理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誓言相告，我不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